0: 这信号怎么回事啊？又是滋滋声，又是断讯，我想听个 Red FM 怎么那么难呢？
1: 阿强，别再折磨那台老古董了，你在听电波舞吗？
0: 哎呀，小美，我就不是想要听今天高清音乐榜单吗？但是这讯号简直就是在挑战我的耳膜。
1: 追求上好品质的人可不是这么听广播的哦，来看我的。

0: 这是孙楠的歌曲《普通人》，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在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训，就带你来看看有关熬夜。
1: 哇，这声音，这低音，这人声，简直就像 DJ 坐在我面前唱歌一样。哎，你换了新音响了吗？
2: 音响没变，变的是通道。我直接登录了 RTM 的官方网站 rtm.gov.my。
1: 官网，你是说在网上收听吗？
2: 没错呀，只要上 rtm.gov.my， 然后选择 Red FM， 不仅是音质是高品质，而且不管你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讯号都是稳得像山一样，再也没有杂音干扰，这才是真正的听觉享受。
1: 哦，我现在就收藏这个网页，告别吱吱声，拥抱 Red FM。
3: 不仅仅是广播，更是极致感官体验。 Red FM 呼应您通过 rtm.gov.my 官方收听高品质声音，只为懂生活的你。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八点十五分首播，下午五点四十五分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莫名其妙，一大清早就遇到不讲理的人。
3: 哪个同事得罪你了？
2: 不是同事。
3: 你两个宝贝？
2: 才不是，是一个遛狗的大叔。我今天早上开车出门，在我家小区范围内看到一个大叔在遛狗。
3: 人家遛狗也得罪你？
2: 他的狗到处大小便。
3: 他没带食便器或食便袋之类的东西吗？
2: 他如果带了，我就不会提醒他了。他一手拽着狗绳，另一只手还给自己撑伞，哪有什么食便器食便袋，他根本没打算捡起他爱犬的粪便。
3: 这很不应该啊。
2: 就是，于是我放慢速度，摇下车窗跟他说，大叔，你带狗出来散步，他在路边大便要捡起来。
3: 你做得好。
2: 哼，人家不领情，也不认为那是善意的提醒，还怪我多管闲事。我说，我住在这里，维护环境的清洁卫生，怎么会是多管闲事？接下来他就振振有词地说了一堆，说什么附近的野狗也到处大小便，问我怎么不去管那些野狗。
3: 那些是野狗，他的爱犬是他家的狗，怎么拿自己家养的狗跟野狗比呢？家狗是有主人的。
2: 哎，这回你和我的论调一致，我也是这么说的。接着他说，他的狗出来大小便是在施天然肥，大家应该感谢他才对。
3: 强词夺理，行人踩到狗粪要感谢他。
2: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一点也不脸红，还一副自己很有理的样子。你没看到他那个样子，做了那么没有公德心的事，说话的口气还处处逼人，自以为有理，其实满口歪理。
3: 你认为他咄咄逼人，他可能也觉得你咄咄逼人。按我对你的了解，你肯定也是气势汹汹、盛气凌人的样子。
2: 那当然，跟人家理论的时候，气势怎么能输了呢？哎，为什么我说处处逼人，你说咄咄逼人？我们说的是同一句成语吗？我说的处，左边是口字旁，右边是出去的出。
3: 那个不读处，而是多。多多是个叹词，表示惊诧或感慨，而成语咄咄逼人则形容气势汹汹、盛气凌人。
2: 哦，原来读作咄咄逼人。哼，咄咄逼人的大叔看我拿起手机要拍他，他赶紧拽起狗绳，带着他的狗离开了。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4: 我的牙齿，它好像在开派对，痛得我快受不了了。牙痛的问题真的是困扰我好久了，牙痛真的会影响到全身不舒服，甚至影响睡眠啊。
5: 哎呀，牙齿在开派对也太夸张了，赶紧用 MySCATRA 预约政府的牙科诊所服务，这样就能够解决牙痛的问题了。
4: 啊？MySCATRA 应用程序不是那个 COVID 时用来预约打疫苗的软件吗？
5: 对，就是那一个软件，它不仅能够预约打疫苗，还能够让你牙齿里的蛀虫停止派对，把它们通通消灭。只要打开应用程序，选择牙医服务，预约好时间就搞定啦。
4: 难道现在看牙医不能直接去政府诊所吗？一定要预约吗？
5: 那是肯定的，如果你没有预约就直接去的话，肯定会白跑一趟。但是呢，如果遇到紧急情况的话，还是有例外的。
4: 啊，哈哈哈，那我就让牙医来终结这场派对吧。蛀虫们，我要跟你说拜拜喽。
6: 牙痛别硬撑，现在只需要通过 MySCATRA 就能预约政府诊所的牙科服务，省时又方便。另外 MySCATRA 也提供多种医疗预约服务，包括各类健康检查、伤口包扎、家庭计划服务等等。善用 MySCATRA 让医疗服务更轻松更方便。
7: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
8: 是你的首选频道。你好，我是傅琼英。
9: 我扮 Gangnam Style
0: Red FM 韩聊风音乐。哇哦。
9: Fantastic, baby.

0: Costa. Di Maria is the spare man. And how Di Maria! Glorious goal!
1: 这是一个令人心跳加速的夜晚，这是一个充满奇迹与悬念的夜晚，这是一个注定载入史册的夜晚。锁定2026年 FIFA 世界杯最新动态，敬请关注 RTM 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多档世界杯特别节目。RTM 广播电视台，您专属的世界杯全方位信息中心。

你是否拥有让人惊叹的歌唱天赋？家中的小朋友是不是天生热爱舞台又能歌善舞呢？亦或者你拥有成熟稳重的歌喉，声音神似我国传奇艺人巨星丹苏于 P. Ramlee 呢？别再隐藏你的才华了，属于你的璀璨舞台已经开启。由 RTM Sarawa 隆重主办的2026 Bintang Kecil 以及 Bintang P. Ramlee 线上选拔赛现在正式引爆。我们的目的就是寻找最具代表性的沙拉越好声音，站上全国总决赛的最高殿堂。请你锁定时间，作品提交从2026年6月16日起，一直开放到2026年7月19日截止。Bintang Kecil 面向7至12岁的马来西亚籍儿童，而 Bintang P. Ramlee 则公开给18至60岁的马来西亚籍男性参赛。只要你之前从未获得过这两项赛事的全国总冠军，你就是我们要找的人啦。参加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完全在网络上进行。第一步，横屏拍摄一段唱歌视频，确保声音清晰，无任何后期修音剪辑，格式必须是 MOV 格式。第二步，将视频上传到你的 Facebook， 在文案中带上标签 Hashtag Ujibagan RTM Sarawak 和 Hashtag Section TV RTM Kuching， 并记得标记我们的官方脸书专页 Section TV RTM Kuching。第三步，把唱歌视频发送到官方电子邮箱 Section TV Kuching Alliance gmail.com， 并在邮件中附上你的姓名、年龄、电话号码和地址。你千万不能错过这个大好的机会。

0: 保健专讯
1: 带给你健康新知识。
2: 时间来到了8:45，你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天的保健专讯。在今天的保健专讯，想和你聊一聊一些护理脾胃的饮食习惯。中医常说呢，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意思呢就是说啊，我们每天吃进身体里的食物必须经过脾胃的消化和吸收，才能够转化为身体里面所需要的营养和能量，然后呢再输送到身体的各个部分。因此呢，要维护身体的健康，照顾好脾胃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现代的医学研究也发现，人体的肠胃呢有自己的生物钟，如果每天能够定时的吃饭，肠胃激素的分泌会更加的稳定，那么消化的效率也会更好。所以呢，作息规律，按时吃饭，并不是老生常谈，而是真正有科学依据的养生方法。尤其呢是早餐，更不能够随意的忽略。中医就认为啊，早上7点到9点是胃最活跃的时段，这个时候呢，适当的进食能够提高营养吸收，还有身体的运作。早餐方面建议选择一些比较温热、比较容易消化的食物，例如小米粥搭配蒸蛋、全麦面包，或者是热豆浆配面包等等，尽量避免饿着肚子去上班，也减少油炸类的早餐。在日常的饮食方面，可以多选择一些有助于保护脾胃健康的食材，例如小米有健脾和胃的作用，山药也富含黏蛋白，能够帮忙保护胃肠道。另外呢，南瓜、红枣、芡实以及薏米也都是非常常见的养胃食材等等。与此同时，也要尽量减少吃一些太冷、太油腻、太辛辣或者是过分甜腻的食物，因为这些食物很容易增加肠胃的负担，影响消化的功能。养胃其实并没有任何的捷径，而是每天的规律作息、均衡饮食，还有细水长流的坚持。那么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讯就分享到这里为止，希望今天的简单分享可以让你知道要如何去爱护保护自己的脾胃。

有时候你只是想休息一下，但手还是不自觉地打开手机。一条信息，一个短信，一次刷新，大脑会短暂地感到奖励，这就是多巴胺的节奏。但真正的休息可能不是更多的刺激，而是让自己停一停。今天试着给自己一点没有通知的时间。

0: 你是否经常咳嗽超过两周？是否时常感到疲倦，夜间盗汗或体重减轻？小心，这些可能是肺痨的症状。
1: 肺痨是一种由结核杆菌引起的传染病，主要影响肺部，它通过空气传播，一旦发现必须及早治疗。不过肺痨是可预防可治疗的疾病。
2: 预防肺痨，我们可以这样做：一、保持良好通风，特别是人多的空间；二、咳嗽时遮掩口鼻，避免飞沫传播；三、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增强免疫力；四、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尽早前往诊所或医院检查。
3: 孩子咳嗽久了，我就立刻带他去检查，别等，健康最重要。
4: 别忽视任何咳嗽与不适，勇敢面对，主动检查，配合治疗就能康复，避免传染他人。 Red FM 温馨提醒，守护健康，从预防肺痨开始，健康呼吸，每一天都值得期待。

0: 这什么天气啊，这么炎热。
1: 老天爷，我求求你了，快下点雨吧。
2: 你以为中暑只是头晕出汗这么简单吗？注意了，中暑的最高级别热射病正悄悄盯上你，体温飙升超过40摄氏度，抽搐，意识模糊，它甚至会危及生命。面对高温天气别慌，只要掌握这三招，轻松把热射病挡在门外。第一招，主动喝水，不要等口渴了才喝水，少量多次，多补充含盐分的清凉饮料或运动饮品。第二招，出门挑食，尽量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如果必须外出，防晒帽、遮阳伞、防晒衣一个都不能少。第三招，环境控温，室内保持通风，合理使用空调或电风扇，千万不要把老人、孩子或宠物独自留在暴晒的车内。如果您或身边的人出现大汗淋漓、面色苍白甚至晕厥的症状，请立刻转移到阴凉处，解开衣扣，物理降温，并及时拨打急救电话。 Red FM 为您贴心守护，健康相伴。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您现在收听的是快乐生活馆。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天的快乐生活馆。今天的快乐生活馆呢，会有特备节目，会把主持棒呢交给事务的同事丽晶。那么他今天会访谈的嘉宾就是沙拉越副州务秘书拿督许赞奇。今天的访谈主题呢，就是围绕着2026年我亲爱的沙拉越事务站活动来展开的，所以呢，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丽晶。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事务的丽晶。那我们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呢是有特邀的嘉宾，这位可以说呢是我好几年前，他是以不同的身份呢哦有访问过他哈、哦。那这一次呢，他是沙拉越副州务秘书拿督许赞奇。Hello， 你好，真的好久不见了。
3: 大家好。
2: 那今天我们主要呢是因为我们中区这里呢最近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热闹哈、哦。前阵子在嘉伯那边有这个活动，那这一次这个活动呢就来到我们事务这里了。这个活动是什么呢？我们请我们的拿督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了。
3: 好，那么今年我们沙拉越政府就从四月开始呢到十一月啊，就会有一系列的这个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或者是 Program Sarawak Sayang。
2: 是，
3: 那么在西部已经是第五站了，从林孟梅里明都鲁加伯四月开始，那么七月十号到十二号终于到第五站，就是我们的事务省来举行。那么此项活动是三天哈、就是在我们事务城市广场或者是事务端固布站广场举行。那么现在其实大家如果去到这个广场的话，都会看到这个设施哈，全部都已经
2: 几乎是准备好了，
3: 对，都准备好了。对，我们今天上午也刚刚开过了这个会议哈、所以筹备工作都到尾声了。那么其实这一项沙拉越政府所主办的活动呢，就是一项让向社会大众传达各种政府信息、措施、服务，直接贴近基层人民的一个平台。所以这几个月当中呢，我们都会举办很多的活动。那么这项活动呢，也符合我们沙拉越政府的承诺，即确保人民能够随时获取一些最新的发展的讯息。或者是能够直接得到各项申请的援助或者是便利福利等等啊。它主要就是以一种一站式的方式、你来到城市广场，你就可以自介就可以向各政府部门，他们有47个政府部门、这么多也包括了这个158种服务。所以民众呢都可以到这个一站式的这个概念中心呢直接向我们政府部门、政府机构啊、法定机构啊，或者是关联一些公司、教育机构，甚至一些私人公司啊，都在提供各种的资讯和服务。
2: 就等于说大家去到现场，不管你想到哪一个政府单位，他几乎都在现场那边的，
3: 都在。
2: 你要寻求帮助的话，寻求咨询的话，都可以在现场找到的。
3: 是的，就包括说我们大家懂，我们最近有这个沙拉越基本需要援助金，或者是 SCAS Scheme Keperluan Asas Sarawak，或者是这个沙拉越免费高等教育计划 FTES， 甚至我们有一个平台叫 Job Sarawak， 就是这个
2: 职业方面的
3: 职业的平台，有好多家的私人公司都在那里直接如果你符合条件的话，直接就面试
2: 这么神速。
3: 对，直接面试，然后我们就可以提供一些工作机会还有福利部都有设立一些柜台，比如说你需要一些政府的福利援助，你都可以在当场可以
2: 去咨询了，
3: 咨询申请都可以。
2: 对，
3: 包括我们这些中小型企业创业的融资便利各项的发展计划包括我们这个 Bukit Aset 的重建计划资讯都可以在
2: 这个
3: 现场取得。包括达里希玛大家都很熟悉的，如果你对政府部门有意见，有一些投诉都可以在当场就可以进行这些投诉
2: 或者是给意见都可以的。
3: 还有我们有很多的健康检查跟资讯 啊，这个卫生部所设立的这些啊咨询服务。
2: 对，我觉得可能要我们的拿多，就是每一个都分享的话，真的是很花时间哈。所以大家到时候呢，真的是可以抽一天的时间或三天都来到现场呢来支持，就可以得到更多了。当然，我在这里要打一下小广告了，就包括我们 RTM 呢，其实也会在现场有这个迷你广播室，因为可能很多朋友呢对于广播这个行业很有兴趣嘛，但是他们可能不懂得哦操作方面怎么样啊，到底访问人的时候在那之前要准备什么样的功夫啊？其实大家到时候如果你本身要从事这个行业的话呢，到时候也可以来到我们迷你广播室来咨询更多详情的。我们先来休息一下。

0: 好，刚刚我们的拿督许章琴呢，还有跟我们分享了，就是很多关于我们这一次的2026年我亲爱的莎拉月事务这样的一些服务柜台。那这一次呢，我觉得这个阶段我们要来了解的就是，到底民众们去到现场可以得到这些服务之外啊，还可以得到哪一些呢？
1: 嗯，那么在这为期三天的活动期间呢、啊，其实除了一个展览馆可以得到很多的发展的资讯，或者是这个服务柜台的一些服务呢，我们也精心编排了许多丰富的精彩活动啊，特别是星期天呢、啊，就是12号早上啊，有这个竞跑啊、嗯，或者是趣味徒步，
0: 就是简称 fun run，fun
1: run 或者是 fun walk 啊，有氧操啊、
0: 嗯、
1: 啊等等，也有各种的民间体育的一些活动哈、啊
0: 嗯，
1: 电子竞技比赛啊等等哈、啊，
0: 嗯，
1: 所以我们其实有两个晚上都有一个音乐晚会。
0: 嗯
1: 啊，就是十号
0: 就在大舞台的
1: 啊，大舞台啊，十号星期五晚上呢，
0: 嗯、
1: 就有一个 Malam Kebudaya 文化之夜，
0: 对
1: 啊，就从八点开始，晚上八点、
0: 嗯。
1: 那么更大型一个就是人民这个音乐会或者是 Concert Raya 是在星期六。嗯11号的晚上也是八点开始，
0: 就等于说星期五星期六那两天的晚上都有在大舞台有表演的，
1: 对对 对, 对、
0: 嗯、
1: 所以很多本地著名的歌星啊
0: 都被邀请了
1: 都被邀请了、
0: 嗯、
1: 所以就欢迎大家能够出席这两个晚上的这个音乐晚会。
0: 是，
1: 那么除此之外呢，为了鼓励大家能够继续前来踊跃的参与呢、
0: 嗯、
1: 其实我们也举行了一个Ebraduan 或者是有奖线上竞答、
0: 嗯
1: 啊、那么在整个活动期间呢，我们有超过99份的、啊、现在已经达到99份、这个、
0: 就差一份了耶、
1: 就差一份就100份了、
0: 嗯、
1: 幸运抽奖、
0: 嗯、
1: 包括、哦、11部的这个
0: 电单车、
1: 这个、电单车、
0: 嗯、
1: 对，
0: 是不是很想讲阿布车
1: 阿布车，对，我们西部人讲阿布车、
0: 嗯、对，
1: 条件主要就是你要有沙拉瓦巴斯啦、嗯啊
0: 哦
1: 那么你可以登记，那么就答了一些有关于这个活动的问题，
0: 嗯、
1: 那么你就有资格被抽到了。然后抽奖活动呢是每天下午，那三天下午三点半开始哦。
0: 哦，
1: 不止注册呢，你三点半左右呢还要来当场我们抽奖。那么如果你在
0: 现场
1: 对现场颁发、
0: 嗯，
1: 如果你不在现场的话，那就
0: 下一个
1: 就下一个了，对。之后呢，你们三点半都要来哦，看看是不是幸运者。
0: 是，
1: 特别是最后一天呢，有11部的电单车在等待着。
0: 所以意思说，大奖的部分是轮到最后一天才抽。
1: 不过你也可能被在第一天、第二天抽到其他奖项哦，
0: 嗯嗯、
1: 所以你要来、
0: 嗯、
1: 因为你抽到之后，你没有来的话就失去资格。
0: 那很像，比如说我星期五我不小心被抽到，那我星期日还有可能吗？不可能
1: 啊，没有了。
0: 每个人只有一次机会，
1: 一次机会
0: 是用那个 Sarawak Pass 的机会
1: 啊，对 Sarawak Pass 租车。然后答了一些问题，那么就可以了。在场地各处都有 QR code， 你都可以扫描来参加。
0: 嗯嗯、
1: 或如果你真的希望有人去教导你的话，你可以到其中一个柜台，
0: 一
1: Braduan 柜台、
0: 嗯。
1: 那么那里就有专人来
0: 指导你该怎么去注册，就是 Sarawak Pass 的。
1: 呀呀，对对对对。
0: 对，那真的，我刚才听了，哇，99份的这个礼物等着大家。所以那几天时间，大家就抽空啦，来到现场去了解一下都好啦，就让我们事务这个活动呢，可以更加的热闹。

0: 哦，说到这里我就很好奇的，就是这一次十五仗你们有设定一个目标吗？比如说可能人数多少呢？
1: 我们人数当然你三天以来啦，那么我们其他仗啊，大概从林梦到这个嘉伯哈，我们都是30,000人以上。
0: 哇，这到在你的目标里头吗？
1: 对对对，那当然，师父这么大的城市我觉得我们达到30,000人没问题。不过开幕礼当天呢，我们是预备了5,000多人的这个座位哈，所以希望当天开幕的时候，就是星期六早上，7月11号10:30哈，我们的沙拉越总理阿班祖哈里就会莅临现场，开幕。这个开幕礼呢，他都会发表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政策
0: 资讯
1: 等等给大家，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踊跃出席，来支持我们这个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不只为了奖品哦，为了抽奖，但是呢，更重要的是得到最新的政府发展资讯，以及能够看看我们沙拉越有提供的各种服务，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希望施乌人民或者是周边城市的都可以踊跃出席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
0: 是
1: 7月10号到12号
0: 在我们施乌城市广场那一边的。那刚刚我们就说到有11号的时候进行这个开幕仪式嘛，那我从小道消息那边听闻哈，好像他也会有一个车队一起前来，对不对？
1: 对，因为7月9号嘛，就是我们这个沙拉越非常出名的一个大桥哈，就是巴丹鲁巴大桥嘛，开通以来我觉得很多民众都踊跃前往打卡等等。所以他的开幕仪式呢，就是7月9号，是星期四早上哈，在巴丹鲁巴举行。那之后呢，我们的总理呢就会跟一些VIP 哈，就有一个大型摩托车车队哈，就是组队呢，直接从斯布耀那里哈，经过布萨，经过斯里街，来到施乌。所以当天傍晚呢，其实7月9号傍晚就会到达施乌，来准备这个7月10号到12号的我亲爱沙拉越活动，
0: 是也是他重视的一个节目之一啦。虽然说他是星期六才开幕，但是他也会就是以身来支持这个活动的。
1: 因为其实10号呢，就是星期五呢，下午啊就会有一个颁发政府公务员长期服务奖，在这个长青大酒店啊，
0: 是。
1: 那么当天晚上呢，就会有一个与人民一起的这个人民晚宴啊，在 King Wood 举行啊，那个是星期五的节目。星期六早上呢，早啊，我们一些政府部门跟总理呢，我们就会去看这个Bukitlima 这个休闲公园啊。不过我们通常是从这个甘崩圣多沙那边进去嘛，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这次我们会从这个森林路进去，因为那里呢有这个新建造完成600米的这个走道，已经落成，所以我们总理会去看那里所落成的工作，并且呢看看进一步我们需要怎么去改善这个 Bukitlima 这个休闲公园。
0: 是。
1: 那么之后我们就到这个施乌中央市场
0: 这个是必去的景点。
1: 必去的景点，对。所以我们就会预备很多的本地美食来招待我们的总理。所以在10:30之前呢我们还会招待吃这个早餐啊。然后10:30我们就是正式开幕仪式。
0: 是是是，理解。那我在最后我就想问一下齁，就是因为每一仗他们会不会觉得说，哎呀，是不是你们的节目内容都一样的，有没有可能每一仗它有都有各自的亮点呢？
1: 那个当然，因为我们比如说西部的我们就说施乌的这个厨房，我们有一个帐篷是施乌厨房，它只是西部 kitchen 所以里面卖的当然其他省份都没有的，比如说我们的班干我们的布鲁班干我们的这个 Doom Beat 我们这个橄榄季节也来了还有贡饼干饽这些我们其他省份都没有所以我们有一些特别的美食，包括在总理开幕之后呢，我们会颁发一些成功申请到这个免费 高等教育计划，我们有十位啊，包括十个拿到特别援助金 SCARS 啊，我们都会颁发啊，所以包括其他的当然都有一些特别的地方。
0: 对，那既然美食有了，然后丰富的奖品也有了，我们只等大家就是十号到十二号呢，到我们食物城市广场来支持我们的2026年我亲爱的沙拉月活动。那也非常谢谢我们的沙拉月副总务秘书拿督许章琪来跟我们分享的这个活动资讯，谢谢你。
1: 好，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丽晶刚刚的访谈。没错，那么我亲爱的沙拉月活动食物站呢，就会在来临的周末在食物举行。如果呢你是在食物附近的朋友有兴趣的话，或者是闲空的话，不妨去支持一下，去走走看看，并且呢顺便去把一些政府部门的食物都一并处理了。我是舒慧，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再见，拜拜。

0: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四点，马上你播报新闻简讯。婆罗洲航空 Air Borneo 宣布开售往返吉隆坡航线的机票，此举标志着加强沙拉越与西马之间的航空联系的努力取得了重要的进展。Air Borneo 在声明中透露，这条新航线每日运营两班，往返于古晋国际机场与吉隆坡国际机场一号航站楼之间。该航线推出 Sarawakku Sayang 优惠票价，经济舱单程票价为375 Ringgit， 商务舱单程票价为736 Ringgit， 票价都已经包含了机场税和燃油附加费。民众可从即日起通过 Air Borneo 官网及手机应用程序进行预订，首趟航班将于7月20号起航。预料数千名民众，尤其是来自沙拉越中区的人民，将出席7月20号至22号在狮屋举行的沙拉越日庆典活动。沙拉越日庆典负责部长 Dadasri 李景胜指出，该庆典活动是强化爱国精神、促进团结和加深人民对沙拉越历史认识的重要平台。选中狮屋作为本次庆典的主办地，是为了让中区人民有机会参与这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庆典。狮屋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周边地区人民都能前来参与其盛，既能使更多人民能进一步了解沙拉越的历史，并亲自见证沙拉越在过去60年所取得的发展成果。2026年萨马拉罕美食及文化节成为推动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催化剂。沙拉越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长 Dadasri Abdulkarim Rama Hamza 表示，这项于6月26日至7月6日举行的美食及文化节，让当地企业家、食品摊贩、创意艺术工作者以及中小企业有机会推广他们的产品，进而提升他们的产品销量和扩大他们的商业合作网络。此外，萨马拉干美食及文化节也通过展现沙拉越多元种族社会的文化多样性，促进旅游业的发展，从而将哥打萨马拉干打造成备受旅客，从而将哥打萨马拉干打造成备受游客与投资者青睐的潜在目的地。他在哥打萨马拉干举行的2026年萨马拉干美食及文化节闭幕仪式上这么表示。沙拉越政府副秘书 Dadoshi 赞奇表示，基于此前各站的我亲爱的沙拉越 Sarawakku Sayang 活动反应非常热烈，因此放眼本周五至周日举行的狮屋站我亲

我亲爱的沙拉月活动成功吸引多达15万人出席。施巫式活动的第五站将汇集47个政府机构，通过一站式服务中心的模式为公众提供158项服务。古晋南市市政局将于本周六于佛罗岸路南市民众会堂举办的综合动物健康及福利活动期间，为狗提供150人民币的绝育特别津贴。活动从早上8:30开始，直到下午4:30。根据沙拉越兽医服务局在脸书发文透露，这项津贴只限于首100只持有古晋南市市政局养狗执照并已完成疫苗接种的狗，而且狗必须满6个月以上。活动现场也举办狂犬病疫苗接种服务、养狗执照注册以及免费植入微芯片服务。以上这个新闻简讯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No Akila Abang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Mandani 昌明大马。
1: 昌明大马 Malaysia Mandani 的标志，引领我国在世界舞台提升尊严及辉煌。昌明大马的标志成熟掌状设计，以辉煌条纹的四大颜色为主。标志中红白条纹的五根手指象征国家原则，蓝色圆形掌心则象征大马人民的圆融、共识和团结。此外，掌心内的新月代表回教作为联邦宗教，十四角星则代表十三州及联邦直辖区之间的团结。至于标志用色的寓意，蓝色代表国民团结、包容及手足之情，红色代表勇敢、身份及决心，黄色代表传统、文化及地方才干的价值，白色则代表品德崇高、心灵纯洁及念头圣洁。昌明大马作为大马多元种族及文化社会向前迈进之路。昌明大马理念令指 Mandani 一词包含六大原则，也就是永续、繁荣、创造力、尊重、信心和善行。
2: 时间是下午4:06，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尤美，欢迎你收听这一个小时的音乐下午茶。
3: 下午4点到5点 Red FM 陪你品尝音乐下午茶。

听过的歌曲，听过的歌曲是周深的歌《等光来》，时间是下午4:15。那在快节奏而且压力比较大的职场生活里头呢，上班族要保持一颗心理健康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就来跟朋友们分享说，可以帮助我们上班族保持心理健康的方法。首先呢，就是要合理的安排工作和生活，就是要设定一个明确的界限，明确的工作时间和个人的生活时间，尽量的避免在下班之后还长时间的处理工作事务，让自己完全的从工作的状态里头脱离出来，享受属于自己的休闲时光。还有呢，就是可以规划休闲活动，提前安排好周末或者是节假日的休闲活动，比如说看电影、运动、旅行和朋友聚会等，这些的活动能够帮助放松身心，缓解工作带来的压力，让生活更加的丰富多彩，避免陷入单调的工作循环。再来也是要学会我们的这个情绪的管理，认识我们自己的情绪，当感到这个情绪低落、焦虑、愤怒的时候，先停下来，仔细的觉察自己的情绪状态，以及产生这种情绪的原因。比如是因为工作的任务过重，和同事发生矛盾，还是其他的因素，只有看清楚了解情绪的源头，才能够更好的应对。当然也要采用一个合适的情绪调节方法，就好比可以向朋友们、亲朋好友来倾诉自己在工作中的烦恼和压力，他们呢可能会从不同的角度给予理解、支持和建议，让你感到不再孤单。当然也可以通过这个运动，进行适量的运动，比如说跑步、瑜伽、游泳等。运动呢能够促使身体分泌内啡肽等神经递质，有助于改善情绪，让人产生愉悦感和放松感。又或者可以写日记，将内心的想法和情绪通过文字记录下来，这是有助于梳理自己的思绪，在书写的过程当中也可能会发现自己情绪背后隐藏的更深层次的问题。第三呢，就是要建立一个好的人际关系，比如说跟同事要和谐相处，在工作中保持尊重、友善、合作的态度，积极的参与团队的活动，主动的跟同事沟通交流，良好的同事关系能够营造一个愉快的工作氛围，减少人际冲突带来的心理压力。还有就是也可以拓展我们职场外的社交圈子，因为除了同事呢，还更应该要积极的拓展职场外的朋友关系，参加兴趣小组、社区活动等，认识不同行业、不同背景的人，丰富自己的社交生活，避免将全部的社交重心都放在职场。这样呢，在遇到职场挫折的时候，也可以从其他朋友那里获得支持和鼓励。另一点就是要可以培养这个兴趣爱好，利用业余的时间尝试不同的活动，比如说绘画、摄影、阅读、音乐等，从中找到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情。兴趣爱好可以让你在专注投入的过程中暂时的忘却工作的烦恼，进入一个属于自己的愉悦世界。而一旦确定了兴趣爱好呢，就可以定期的安排时间去从事它，比如说每个星期安排几个小时来绘画，长期的坚持下来，不仅能够提升自己在该领域的技能，也更能够的让自己的精神得到滋养，保持心理健康。最后一点就是要保持积极的心态，要学会正面的思考。面对工作中的困难和挫折，尝试从积极的角度去看待，
比如白次的项目失败，看作是积累经验、提升能力的机会。相信自己下一次能够做得更好，这种积极的思维方式能够增强自信心，减少负面情绪的产生。当然还要会设定一个合理的目标，在工作中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设定一个合理的目标，避免过高或者是过低。过高的目标可能会导致压力过大，而且呢难以实现，容易产生挫败感，而过低的目标则是无法激发自己的潜力。合理的目标能够让自己在努力实现的过程中不断获得成就感，促进心理健康。所以呢，各位的上班族们，我们可以通过以上的这种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心理健康，以便可以更好的应对职场生活中的各种挑战。

0: 你是否经常咳嗽超过两周？是否时常感到疲倦，夜间盗汗或体重减轻？小心，这些可能是肺痨的症状。
1: 肺痨是一种由结核杆菌引起的传染病，主要影响肺部，它通过空气传播，一旦发现必须及早治疗。不过肺痨是可预防可治疗的疾病。
2: 预防肺痨我们可以这样做：一、保持良好通风，特别是人多的空间；二、咳嗽时遮掩口鼻，避免飞沫传播；三、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增强免疫力；四、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尽早前往诊所或医院检查。
3: 孩子咳嗽久了，我就立刻带他去检查，别等，健康最重要。
4: 别忽视任何咳嗽与不适，勇敢面对，主动检查，配合治疗，就能康复，避免传染他人。 Red FM 温馨提醒，守护健康，从预防肺痨开始，健康呼吸，每一天都值得期待。

血液健康呢，其实是真正我们整个人的生命还有我们的健康的这个密码。因为这个血液呢，它流淌在我们身体里面，它承载着所有的氧气啊、营养啦、啊、还有这个免疫因子。所以如果当我们的这个血液呢脏了、浓了，其实都会影响着我们整个身体的健康。所以我们如果有足够的这一个氧气在我们的血液里面，足够的养分，我们的免疫因子呢就会它滋养着我们每一寸的这个肌肤，我们每一个器官都需要嘛。所以我们讲气血很重要，因为输送去每一个身体器官，然后包括我们每一次心跳都靠着这个血液。所以你看血液的健康呢，不仅仅是你身体的这个运转的基石，它也是我们生命活力的这个根基。所以我们讲到这个血液使命，所以你看它输送氧气呢，它这个红细胞呢是将这个氧气输送到我们全身其中一个使命。那么第二呢，我们的这个血液呢是很重要，因为它其中一个功能里面呢会有这个白细胞。白细胞它就是化身为我们这个免疫的这个卫士，它是帮助我们去抵抗外来的这个病菌啊、病毒。所以它其中一个它是帮你清除所有的毒素，抵抗所有的那些病菌病毒。那么接着呢，第三，它在修复我们的这个伤口也是很重要。修复伤口呢，就是我们的血小板会我们在我们的伤口处呢让它更快的愈合。再接下来呢，第四个使命就是平衡所有的代谢。我们讲到代谢，其实血浆呢是它是带着这个激素，还有一个叫酶，另外又称酵素嘛。那么如果这个代谢不受到平衡的控制的话，我们就身体的健康也会亮红灯。这个血浆带着这个激素跟酵素呢，它帮我们调控我们的体温，还有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酸碱性。所以你看体质如果它的血液的酸碱性不平衡失衡的话，这个就是我们的癌细胞最喜欢的一个生长环境。所以你看如果有一天血液失衡的时候呢，最基本啊，最近出现那种贫血的症状啊，然后接着就可能头晕乏力，然后甚至是这些都是在你的红细胞在给你做呼救啊。那么第二呢，就是如果你反复感染，就是炎症难愈的话呢，我们讲的炎症难愈就是这炎症它可以从慢性炎症慢慢就越来越严重啊。这是我们讲有时候无声的发炎你不懂，但是当你懂的时候，诶，第二期第三期啊，这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血液的酸性偏高，然后整个都在发炎，那就是白细胞的这个给你的警示。那么就我们的血流不顺畅，那么这血栓的风险也很高，那么它就会让我们这个血液越来越粘稠，当然其实就是在发出这个求助信号告诉你。所以其实我们血液健康的危机是有很多这个隐形杀手，这个不是别人拿刀，是自己做的。就是说好像我们在饮食方面的失衡啊，你喜欢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那这一些呢就会让你的血液粘稠，循环会更慢。然后第二呢是运动可能比较少，然后再来它就久坐不动嘛，所以它代谢就缓慢，它毒素就堆积在它的血液里面，所以血液循环呢就非常受阻。再加上它还有一个熬夜压力呢，就让你整个身体的这个激素紊乱，然后导致你的这个免疫呢就下降，那么你的这个血液呢也越来越粘稠。再接着还有一个就是，所以如果你是属于那种烟酒无度的人呢，你喝进去太多自由基呢就蓄孽，然后让你的血管老化，再加上这个细胞氧化损伤呢，也导致你的这个血液越来越脏，然后就很多毒素在里面积累着。所以血液呢它是不会说谎的，它就会在你的体检报告上面告诉你，对你是怎么照顾它的。因为我们的血液决定我们生命的这个质量，还有我们健康的质量。所以血液健康呢，你的血液里面藏着你过去的生活方式啊，还有你以后你未来要怎么过，就是由你来决定。所以从今天起呢，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是我们其实真正要做的是要去懂得怎样去净化我们的血液，让它确保是畅通循环，来激活我们身体的免疫，所以每一滴的这个健康的血液呢，都是为我们的身体啊，我们的生命啊，注入能量。你要你今天的心跳跳得越来越健康的话，你的血液一定要确保是健康。所以健康其实是从血液开始。

们听过的歌曲是《壁上观》，《壁上观》是是张远的歌曲，时间呢是下午4:44。为了身体的健康，医生和保健专家呢，就是一直鼓励大家每天步行至少10000步。其实呢，在这每日走上10000步的建议，其实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以鼓励全球人类通过步行来达到保健的目的。为了达到良好和有效的保健目的，专家们呢就鼓励大家做健步行走，也就是快步行走。走路的时候尽量的加快脚步，并且大步行走。可是看一看自己的家人还有身边的亲朋戚友，有多少人能够真正的做到每日步行至少10000步呢？相信大家心里都是有数的。实际上，现实生活中的很多人都达不到世界卫生组织所定下的步行数的标准。为什么呢？随着全球迈向城市化生活之后，人类的活动方式都便利了许多，出入有交通工具代步，即使是最短距离的路程都以各类的车辆作为交通工具。所以呢，在城市中生活的人无形之中步行的机会就减少了，无论是大人、老人或者是孩童，以脚真正步行的机会不多。在无形之中呢，腿脚平时没有受到适当的锻炼，平时走没有几步路呢，就会大喊腿酸脚痛受不了。在医学上也已经证明说，步行呢可以降低罹患心血管疾病、糖尿病、肥胖症等风险，只要身强体健，身体自然远离病痛的折磨。所以说，我们要想方设法的来改变运动量不足的生活方式，尽量的让自己达到每日走上10000步的指标，身体好，做什么事情都比较有劲。

0: 最近天气变化大，早晚温差也越来越明显，你是不是也听到身边有人在咳嗽发烧呢？这时候我们必须提高警觉， A 型流感正在悄悄来袭。
1: 妈妈，我喉咙痛，全身都很酸痛。
2: 你不会是感冒了吧？最近学校有好多学生请假。
3: 这可能是 A 型流感的症状。 A 型流感通常来得快，传得快，发烧，喉咙痛，头痛，全身酸痛，咳嗽，甚至会突然高烧到39度以上。
0: A 型流感通过飞沫传播，只要有人打喷嚏、咳嗽，没有戴口罩，就可能把病毒传给周围的人。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4: 嗨，大家好，我是 Dr. Chris 秦医生，我是一名急诊科医生，目前在槟城滨安医院工作。过去一个月，我国的流感案例有明显的上升，尤其是 A 型流感。我们能做的其实就是预防。第一步，接种流感疫苗，这是最有效的防护方式。很多人误会打了疫苗就不会中，其实不是这样的。疫苗的真正目的是降低重症的风险。第二步，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勤力洗手，尤其是外出后吃饭前，生病时要戴上口罩，这样可以减少传染给他人。咳嗽或在打喷嚏时，用纸巾或手来掩盖。若孩子发烧，请让他在家休息，不要硬送去托儿所或学校。第三步，照顾好身体的免疫力，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多喝水，适度的运动，这些日常习惯就是最好的防线。
5: 谢谢医生，我知道该怎么保护家人了。从今天起，我要提醒大家一起预防 A 型流感。
0: 没错，健康从你我做起，勤洗手，戴口罩，接种疫苗，让我们携手防范 A 型流感，守护每一个家的笑容。 Red FM 提醒您，预防胜于治疗，健康从细节开始。

好，听过了这一首《别知己》，时间是下午4:55，再过4分多钟呢，我们就结束今天下午这一个小时的音乐下午茶。在这呢，就谢谢朋友们在这一个小时的陪伴和收听，我们在下一期节目中再会。

0: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政府将确保金融机构加快处理中小型企业的融资申请。全国今年录得73宗与高温相关的疾病病例。野火肆虐法国南部，超过万人紧急撤离。萨拉姆雷谢马达尼，您好，我是秦慕琴，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柔佛初选今天进行军警提前投票，选举委员会主席 Datuk Seri Ramlan Harun 放眼今天的投票率将达到96%。他在巡视位于马哥达军营的提前投票中心后表示，该目标是根据历届选举提前投票表现制定。柔佛全州共设62个投票站，并于早上8点开放投票，其中部分投票站在中午12点和下午2点时关闭，其余的28个则在下午5点关闭。首相达杜斯里诺伊布拉欣强调，建议柔佛州选举投票日定在星期天，仅属他的个人看法，以鼓励更多人民投票，并非干预选举委员会的决定。他说，选委会是一个独立机构，有权根据自身考量决定选举日期。尽管他认为星期天投票会更方便在新加坡工作的国人回国履行投票义务。此外，首相也强调，他无意就柔佛州选投票事宜联系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因为我国秉持不要求其他国家干预本国选举事务的原则。也是财政部长的 Datuk Seri Ramlan 强调，政府将继续确保金融机构以更迅速审慎的方式处理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的融资申请，支持国内的企业持续经营和发展。他指出，如果小企业在申请贷款时仍面对困难，政府为扶持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所投入的大笔拨款将无法发挥应有成效。首相提到，尽管贷款审批权限属于私营银行，但是马来西亚国家银行仍负责监督金融机构落实相关政策，并确保融资渠道有效支持企业发展。今年1月1号以来，全国共录得73宗与高温相关的疾病病例。卫生部疾病控制组公共卫生医学专家汉斯琳娜·耶哈亚表示，其中59宗属于热衰竭，6宗是劳力型热射病，4宗典型热射病，另外高热和热痉挛病例各2宗。他指出，目前累计死亡人数维持在4人，包括2名成年男性及2名儿童。公共卫生机构已经在人力资源、治疗设施以及医疗物资方面做好准备，确保能够及时有效地为人民提供治疗。政府各部门已经提高戒备，以应对今年稍后可能出现的超级厄尔尼诺现象，以及西南季候风期间可能带来的炎热天气、烟霾和露天焚烧情况。国家灾害管理机构总监 Mio Ismail Mio Akin 表示，政府的灾害管理策略已经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防范，并通过协调会议加强各部门合作，提升整体应对能力。政府正在研究

成年违法者的拘留期限，以在维护受害者权益、保障公共安全与促进未成年违法者改造之间取得平衡。掌管法律及体制改革事务的首相署副部长 M. 库拉斯格伦表示，这项修法检讨工作由一个特别委员会负责推荐，该委员会是在政府于2023年废除强制死刑及终身监禁制度后成立。教育部计划在明年前增设1040个学前班。教育部表示，这是昌明政府五年任期内推动幼儿教育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展现政府持续提升学前教育资源的承诺。这一项自2023年启动的扩展计划，目的在于确保所有儿童，不论居住地区或家庭背景，都能享有优质的学前教育机会。截至今年5月31号，教育部已经在全国设立10491个学前班，使217026名学生受惠。高等教育部已经做好准备，审查马来西亚沙巴大学 UMS、理工学院及社区学院开设新学术课程的申请，以进一步丰富沙巴公立高等教育机构的课程选择。高等教育部长 Dato' Zamri Abdul Kadir 表示，所有新课程申请都将经过全面评估，涵盖专业水平、产业需求、院校教学能力、学生需求以及毕业生就业前景等关键因素。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Click，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国际新闻，法国南部一场野火失控，导致临近西班牙边界的20多个法国小镇和村庄，超过10000名居民被迫撤离家园。当地官员6号表示，强风将导致火势进一步蔓延。路透社报道，欧洲联盟表示，将从塞浦路斯和瑞典调派4架灭火飞机到法国，并出动100多名消防员到法国南部城市特雷维亚克协助救灾。当地行政长官德拉莫特表示，大火已经造成16人受伤，包括4名消防员。北约峰会星期二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北约盟国在会议上强调，增加国防投入，并公布多项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武器采购计划，以展现欧洲加强防务能力的决心。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欧洲国家正兑现承诺，通过提高军事预算，在面对俄罗斯威胁时，承担更多保卫欧洲的责任。在特朗普抵达安卡拉前，北约先在国防工业论坛上宣布一系列军备合作项目，包括采购新型无人机、空中加油机和监视飞机等。吕特指出，这些来自大西洋两岸的投资不仅将提升安全能力，也有助于推动经济发展和创造就业机会。加拿大总理卡尼6号宣布，德国蒂森克鲁伯海洋系统公司被选定为加拿大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防采购项目，加拿大巡逻潜艇项目首选供应商。加拿大计划采购最多12艘潜艇。他说，加拿大政府将与蒂森克鲁伯海洋系统公司就合同细节展开谈判，预计最迟在2027年底前完成合同签订，首批4艘潜艇预计于2034年交付。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说，如果美国持续威胁伊朗，根据双方谅解备忘录进行的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向伊朗放话，不达成协议就彻底了结伊朗。阿拉格奇星期二在社交媒体贴文敦促美国信守签字的承诺。菲律宾参议院星期一正式启动针对副总统沙拉的弹劾审判，沙拉被指控滥用公款，聚敛不明来源。

处、社会和贪腐，以及威胁总统小马可斯、第一夫人和前众议院议长。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将确保金融机构加快处理中小型企业的融资申请。全国今年录得73宗与高温相关的疾病病例。野火肆虐法国南部，超过1万人紧急撤离。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Red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十五 FM 104.1，梅里 FM 90.7 ，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我是阿佳素佳，马上带你进入的是这个小时的下班开麦啦。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下午，这时间呢真的是热到有一点不讲理，对不对？所以大家下班的路上记得多补水，那车子晒了一整天，上车先开门散热，不要一下子就坐进去。那么古晋在傍晚5点多左右，多云，大约26摄氏度，6点左右呢会有雷雨的机会，但是这时候我还是有听到外头有打雷的声音呢，隐隐约约的听到，所以不晓得这场雨是不是提早来报道了哦。不过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下班路上小心路滑，一定要带雨具出门。
2: 最近天气变化大，早晚温差也越来越明显，你是不是也听到身边有人在咳嗽发烧呢？这时候我们必须提高警觉， A 型流感正在悄悄来袭。
3: 妈妈，我喉咙痛，全身都很酸痛。
4: 你不会是感冒了吧？最近学校有好多学生请假。
5: 这可能是 A 型流感的症状。 A 型流感通常来得快，传得快，发烧，喉咙痛，头痛，全身酸痛，咳嗽，甚至会突然高烧到39度以上。
2: A 型流感通过飞沫传播，只要有人打喷嚏、咳嗽，没有戴口罩，就可能把病毒传给周围的人。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6: 嗨，大家好，我是 Dr. Chris 秦医生，我是一名急诊科医生，目前在槟城滨安医院工作。过去一个月，我国的流感案例有明显的上升，尤其是 A 型流感。我们能做的其实就是预防。第一步，接种流感疫苗，这是最有效的防护方式。很多人误会打了疫苗就不会中，其实不是这样的。疫苗的真正目的是降低重症的风险。第二步，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勤力洗手，尤其是外出后吃饭前，生病时要戴上口罩，这样可以减少传染给他人。咳嗽或在打喷嚏时用纸巾或手来掩盖。若孩子发烧，请让他在家休息，不要硬送去托儿所或学校。第三步，照顾好身体的免疫力，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多喝水，适度的运动，这些日常习惯就是最好的防线。
7: 谢谢医生，我知道该怎么保护家人了。从今天起，我要提醒大家一起预防 A 型流感。
2: 没错，健康从你我做起，勤洗手，戴口罩，接种疫苗，让我们携手防范 A 型流感，守护每一个家的笑容。 Red FM 提醒您，预防胜于治疗，健康从细节开始。

0: 没错，刚听过这首歌曲是最新期的红人音乐流行榜榜中的其中一首歌，蔡咏琪的《眼泪是谎言》。那接下来带你进入韩流风音乐，带你来听的这首歌是 Baby Monster 的《Sugar Honey》。
1: 我扮 Gangnam Style，
2: 韩流风音乐。Wow， fantastic baby。

0: Fantastic baby，
1: 每天早上8:20及下午5:20 Red FM 韩聊风音乐。
0: 我扮 Gangnam Style。
2: 你是否拥有让人惊叹的歌唱天赋？家中的小朋友是不是天生热爱舞台又能歌善舞呢？亦或者你拥有成熟稳重的歌喉，声音神似我国传奇艺人巨星 Dancery P. Ramlee 呢？别再隐藏你的才华了，属于你的璀璨舞台已经开启。由 RTM Sarawak 隆重主办的2026 Bintang Kecil 以及 Bintang P. Ramlee 线上选拔赛现在正式引爆。我们的目的就是寻找最具代表性的沙拉越好声音，站上全国总决赛的最高殿堂。请你锁定时间，作品提交从2026年6月16日起，一直开放到2026年7月19日截止。Bintang Kecil 面向7至12岁的马来西亚籍儿童，而 Bintang P. Ramlee 则公开给18至60岁的马来西亚籍男性参赛。只要你之前从未获得过这两项赛事的全国总冠军，你就是我们要找的人啦。参加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完全在网络上进行。第一步，横屏拍摄一段唱歌视频，确保声音清晰，无任何后期修音剪辑，格式必须是 MOV 格式。第二步，将视频上传到你的 Facebook， 在文案中带上标签 Hashtag Wujibagan RTM Sarawak 和 Hashtag Section TV RTM Kuching， 并记得标记我们的官方脸书专页 Section TV RTM Kuching。 第三步，把唱歌视频发送到官方电子邮箱 Section TV Kuching Alliance gmail.com， 并在邮件中附上你的姓名、年龄、电话号码和地址。你千万不能错过这个大好的机会。

0: 听到这首歌曲是一首翻唱歌曲，梁文音的 Superwoman。 是的，不管最近呢在饭前饭后甚至会让人大跌眼镜的就是足球杯的成绩。世界杯方面不是完全八强都出炉了，而是八强已经陆陆续续的成型，16强还有最后的两场。那么已经确定的八强对阵是法国对垒摩洛哥，西班牙对垒比利时，挪威对垒英格兰，那最后一个席位是阿根廷以及埃及的胜方对垒瑞士以及哥伦比亚的胜方。那么你觉得今年冠军项最强的是谁呢？法国、西班牙、英格兰还是阿根廷？
1: 追踪世界杯微时刻，为您带来最新赛事日程、即时比分情况以及您心仪球队的最新动态。锁定 RTM 世界杯进球集锦，一同重温赛场高光瞬间。这里有精彩绝伦的进球集锦，以及每场比赛的精辟复盘与深度解析。2026年非法世界杯 RTM 广播电视台与您相约同一种热爱，万众齐欢呼。

是的，最近的天气变化无常，除了天气炎热之外呢，还有一个消息也要跟在收听节目听众朋友分享，特别是家里有小朋友的爸爸妈妈分享一下。最近不少学校面对流感的情况，有一些班级也出现比较多的学生请病假的现象。那这个时候呢，大家真的要多注意一下身体，不管是学生、老师还是家长，都要一起做好防护。如果家里的孩子出现不舒服，比如发烧、咳嗽、喉咙痛、身体疲累等等，建议先让孩子好好的休息，不要硬撑着去上课。那一方面呢，让身体恢复，另一方面也减少传染给其他同学的机会。当然啦，最近去人多的地方或者是在学校的环境里面，如果觉得有需要也可以戴上口罩，因为戴口罩不只是保护自己，也是照顾身边的人。那么还有几个简单的小习惯，就是要勤劳洗手，多喝水，有足够的时间休息，天气热的时候也不要忘记补充水分。那么也想跟老师们说一声，大家辛苦啦，因为这时候除了要教学，也要照顾孩子的健康情况，那爸爸妈妈也是不容易的，要安排孩子工作和家庭。所以今天也想问问在收听节目的你，你身边的学校最近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孩子班上有没有比较多人请假？还是你们家又有什么可以增强抵抗力的小秘诀呢？欢迎留言和我们分享，也希望所有的同学可以快快的恢复健康，大家一起平平安安的度过这一段的时期。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莫名其妙，一大清早就遇到不讲理的人。
3: 哪个同事得罪你啦？
2: 不是同事。
3: 你两个宝贝？
2: 才不是，是一个遛狗的大叔。我今天早上开车出门，在我家小区范围内看到一个大叔在遛狗。
3: 人家遛狗也得罪你？
2: 他的狗到处大小便。
3: 他没带食便器或食便袋之类的东西吗？
2: 他如果带了，我就不会提醒他了。他一手拽着狗绳，另一只手还给自己撑伞，哪有什么食便器食便袋，他根本没打算捡起他爱犬的粪便。
3: 这很不应该啊。
2: 就是，于是我放慢速度，摇下车窗跟他说，大叔，你带狗出来散步，他在路边大便要捡起来。
3: 你做得好。
2: 哼，人家不领情，也不认为那是善意的提醒，还怪我多管闲事。我说，我住在这里，维护环境的清洁卫生，怎么会是多管闲事？接下来他就振振有词地说了一堆，说什么附近的野狗也到处大小便，问我怎么不去管那些野狗。
3: 那些是野狗，他的爱犬是他家的狗，怎么拿自己家养的狗跟野狗比呢？家狗是有主人的。
2: 哎，这回你和我的论调一致，我也是这么说的。接着他说，他的狗出来大小便是在施天然肥，大家应该感谢他才对。
3: 强词夺理，行人踩到狗粪要感谢他。
2: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一点也不脸红，还一副自己很有理的样子。你没看到他那个样子，做了那么没有公德心的事，说话的口气还处处逼人，自以为有理，其实满口歪理。
3: 你认为他咄咄逼人，他可能也觉得你咄咄逼人。按我对你的了解，你肯定也是气势汹汹、盛气凌人的样子。
2: 那当然，跟人家理论的时候，气势怎么能输了呢？哎，为什么我说处处逼人，你说咄咄逼人？我们说的是同一句成语吗？我说的处，左边是口字旁，右边是出去的出。
3: 那个不读处，而是多。多多是个叹词，表示惊诧或感慨，而成语咄咄逼人则形容气势汹汹、盛气凌人。
2: 哦，原来读作咄咄逼人。哼，咄咄逼人的大叔看我拿起手机要拍他，他赶紧拽起狗绳，带着他的狗离开了。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4: 如果家里有人突然昏迷、心脏病发作，你知道要拨哪个号码叫救护车吗？答案很简单，999。从2007年开始，政府已经把五大紧急单位的电话统一成一个号码999。无论是救护车、警察、消防队、民防部队，还是海事执法机构，全部都一样。记得只要拨999就对了。那拨通之后要怎么说？第一，先冷静，讲话清楚，告诉接线员你的名字、州属、地点，还有你是要叫救护车。电话会转去医疗紧急协调中心，简称 MECC， 他们会再确认你的地址、联络号码和病人的情况。要说清楚病人的名字、年龄、性别，还有主要状况，比如昏迷、中风、发烧、呕吐等等。如果病人有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旧病，也一并告诉他们。记得挂电话后不要关机，救护人员可能会再打来确认地址或了解病情。等救护车的时候，可以先准备好身份证、病历卡、医保卡，还有病人正在吃的药，也顺便清空走廊，让救护人员的工作可以顺利进行。关键时刻，一通电话能救一条命。紧急时刻，请记得拨打999。

不知不觉来到下班的时间了，也跟大家说一下，我会在星期四的下午班，同样的时间5点到6点，继续和你在空中见面。那么今天下班的路上，大家慢慢来，不急那几分钟，天气热，多喝水，开车小心，晚上如果下雨的话，记得放慢车速。我是阿佳素佳，跟你说声拜。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好，现在是陈仁斌报告新闻。新闻提要：本地专业人才有助于推动航空航天与卫星技术领域的发展。预料红武岸大桥将于今年底竣工。婆罗洲航空即日起发售古晋往返吉隆坡航线的机票。航空航天及卫星技术领域迫切需要培养具备不同专业技能的本地人才。教育创新及人才发展副部长 Dr. Anwar Rafi 表示，此举在于做好准备，协助沙拉越实现在2030年前发射首颗沙拉越卫星的愿景。卫星产业并非只需要航空航天专业人才，同时也需要工程、信息技术、软件开发、电子、机器人和数据分析等领域的人才。沙拉越政府也高度重视人力资本发展，确保沙拉越拥有能满足未来卫星产业以及太空经济发展需求的高技能人才。他与南加州大学宇航工程系学生英芬·安诺进行访谈后，向媒体这么表示：沙拉越人参与国际纳米卫星项目的证明，本地人才。沙拉越人参与国际纳米卫星项目，证明本地人才有能力在高科技领域进行竞争，进而激励更多学生投身探索航空航天领域。红武岸巴当拉布恩大桥建设工程目前已完成 73.27%， 基础设施及港口发展副部长 Dr. Aiden Larry Woon 有信心表示，该大桥将于今年底完工。截至目前，第一节的斜拉索安装工程已经完成，剩余的八个桥段正在积极施工当中。该大桥是沙拉越沿海公路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预计会在今年竣工的四座大桥工程之一。他说，雪恩贾大桥预料将于今年十月竣工。至于巴当萨里巴斯第二座大桥预计将于年底完工，而巴当巴洛大桥则预计在今年11月建竣。他在视察红武岸大桥工程时，在现场接受记者的访问，如此表示。即将成为哥打萨马拉汉新地标的萨马拉汉林荫大道 萨马拉汉 Bolivar 第一阶段工程已接近完工，之后将继续开展第二阶段的工程。沙拉越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长 Dato Sri Abdul Karim Rama Hamza 指出，这条全长 1.44 公里的林荫大道建在从 Al Mutankin 清真寺至哥打萨马拉汉市议会的路线上，预计将成为沙拉越主要的公共空间，可用于开展休闲活动、集会以及大型活动，进而有助于缓解古晋市的交通拥堵现象。因为古晋历来是各类大型活动的主要举办地，预计整个工程成本超过1亿令吉，第一阶段工程将耗资2500万令吉，而第二阶段则耗资1亿200万令吉。婆罗洲航空 Air Borneo 正式发售古晋往返吉隆坡的航线机票，标志着这家属于沙拉越政府的航空公司成长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Air Borneo 首席执行员 Megat Adian Wira Muhammad Aminuddin 表示，该航线将进一步的加强沙拉越以及马来西亚其他州属的国际目的地航空连接，此举将为旅游、贸易、投资及商业活动创业更多机遇。首趟的商业航班将于7月20日直飞吉隆坡往古晋航线，共开放100个座位供订购。至于往返两地之间的每日两班固定航班，服务将于7月21日正式开通。而该航线推出的 Sarawakku Sayang 促销票价，即经济舱 单程票价为375令吉，商务舱单程票价为

0: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Light FM 播出的新闻。乌克兰有意扩大与沙拉越在多个策略领域的合作，包括粮食安全、能源、数码技术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乌克兰驻马来西亚大使德德亨纳迪纳多林戈表示，沙拉越在基础设施、经济和科技发展的方面具备优势，乌克兰可以通过与沙拉越的进行长期合作，共同探索这些领域。此外，乌克兰也看好马来西亚企业，特别是沙拉越企业在道路、桥梁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专业知识，并希望相关的经验能够协助乌克兰推进重建的工作。他在礼貌拜访沙拉越元首敦培亨斯里德德万朱奈迪端古贾发后这么表示。公众受处使用真实的身份注册社交媒体账号向政府机构做出投诉，斯里亚曼省长马拉萨利表示，使用虚假的账号会使有关当局难以识别投诉者的身份，也无法获取有助于处理相关投诉的进一步详情。使用真实姓名提出投诉能够使相关的机构即刻展开调查，便能做出解释并采取适当的解决方案。公众如今更倾向于使用社交媒体表达不满，包括关于水供中断和公共服务的投诉。他在全邦加举行的2026年沙拉越监察专员以及南沙公务员及人民对话会上这么表示。都鲁交通局明都鲁分局昨天联合明都鲁国家反毒机构，在明都鲁巴士总站展开综合禁毒行动。然而行动中并未发现任何违反都鲁交通局执法规定和涉及滥用毒品的行为。沙拉越都鲁交通局局长 Norizam Jili 表示，行动从傍晚6点开始至晚上10点，期间共对15辆巴士进行检查和10名司机进行尿检，而尿检的结果皆呈阴性反应。这项检查及筛检行动在于确保只有没有涉毒的司机才获准在路上开车。国境南市市政局将于本周六于福罗岸路南市民众会堂举办的综合动物健康及福利活动期间，为狗儿提供150令吉的绝育特别津贴。活动从早上的8点30分开始，直到下午4点30分。根据沙拉越兽医服务局在脸书发文透露，这项津贴只限于首100只持有古晋南市市政局养狗执照并已经完成疫苗接种的狗儿，而且狗儿必须满6个月以及以上。活动现场也会提供狂犬疫苗接种服务、养狗执照注册以及免费植入微芯片服务等。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本地专业人才有助于推动航空航天与卫星技术领域的发展。预料红武岸大桥将于今年底竣工。婆罗洲航空即日起发售古晋往返吉隆坡航线的机票。这期新闻由本台新闻组的 Nur Akira Abrain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1: 多样化的选择，
2: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3: 在1970年的今天，沙拉越州政治史上迎来了又一个令人难忘的历史性时刻，达都阿都拉曼耶古正式就任沙拉越州首席部长。与此同时，他成功整合了多个主要政党，组建了名为沙拉越联盟的联合政府，成员包括土保党、沙拉越华人工会及沙拉越人民联合党。此举被视为沙拉越最早期的成功政治协作之一，充分体现了多元种族间的团结与共识。当时这项任命已获得时任沙拉越州元首敦端古武让的预准。此外，新任首席部长也表示愿意接纳其他政党加入联合政府，其中来自人联党的杨国思被委任为副首席部长。这一进展也为沙拉越国民党的后续加入铺平了道路。此届州政府的行政运作需遵循沙拉越州宪法，该宪法规定州

0: 跳的舞，还有刚才唱的歌，我是不是很有大明星的风范呢？
1: 嘿，你这小丫头，这就叫大明星了。来，老爸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才叫真正的沙拉越歌神。
2: Getaran jiwa melanda hatiku。
0: 哇，老爸，你唱歌声音好像那个传奇巨星皮兰里呀。
3: 宝贝，想当大明星吗？和老爸这个歌喉比起来，你可还差得远呢。
0: 我们两个这么有才华，天天在家里唱，太可惜了吧。
4: 才华不应该被埋没，沙捞越的好声音们，你们的舞台来了。由 RTM Sarawak 隆重主办的2026年小小明星 Bintang Kecil 以比南利之星 Bintang P. Ramlee 线上选拔赛现在正式引爆。我们的目的就是要选拔出沙捞越最优秀的代表出战全国总决赛。
3: 哇，线上选拔赛怎么参加？有什么条件吗？
4: 很简单，只要在2026年6月16日至7月19日期间提交作品即可。只要从未获得过该赛事全国总冠军，7至12岁的马来西亚籍儿童可以参加小小明星 Bintang Kecil， 18至60岁的马来西亚籍男性只要歌声有比南利 P. Ramlee 的神韵，就能够出战比南利之星 Bintang P. Ramlee。
0: 哇哦，刚刚好适合我们两个，要怎么报名呢？
4: 完全不需要出门，全程线上进行。第一步，用手机横屏录制唱歌视频，必须声音清晰，纯原声，无任何后期修音，保存为 MOV 格式。第二步，上传到 Facebook， 在文案中加上标签 Hashtag Ujibagat RTM Sarawak 和 Hashtag Session TV RTM Kuching， 并记得标记 Tag 脸书专页 Session TV RTM Kuching。 第三步，把视频发送到电邮 Session TV Kuching Alias@gmail.com， 附上姓名、年龄、电话和地址就搞定啦。
3: 宝贝宝贝，快拿手机来，老爸就带你拍视频，我们父女俩这次要代表沙捞越冲向全国。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来到傍晚的六点钟到晚上的九点钟，有的就是伦宾出现在频道上代班精华的节目啦。今天晚上可以听到所有的节目内容依然是正常操作的，但是呢，只是声音换了一把，是由伦宾来陪伴你。说到人生当中呢，很多时候我们在未来的日子，或者是在过去的，或者在现在的时候，我们都会有很多的想法。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是修养与尊重的一些想法。人生呢，其实不过3万多天，少一天不会提前通知，多一天也不会额外的奖励，所以不要把珍贵的光阴都拿来抱怨，认真的生活，静静的成长，把修养留给自己，把尊重留给别人。成熟不是学会说更多的话，而是懂得哪些话不必说。那智慧也不是赢过别人，而是学会如何去驾驭自己的情绪。愿我们呢都能够带着担当前行，在有限的时间还有岁月里，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那当然在这一段内容当中呢，就是自己的一些心得来跟大家做分享。那不妨呢，也可以把伦宾跟你分享的这些心得来跟所有的朋友共勉之。守着 Red FM， 更多好听的音乐尽在这里。好，接下来两首婆罗洲的好听音乐送给你，守着 Red FM。

FM 多样化的选择，在我们的傍晚六点钟，有的就是伦宾陪伴你在频道上。听过两首非常动听的婆罗洲音乐，那两首歌曲你会想到什么，有什么感想呢？第一首歌曲罗伊斯的好好爱自己，其实说的是什么？说的呢就是我们在一生当中啊，就是每个人可能有不敢脆弱也不敢停下来的我们，但是生活的缝隙里学会放过别人也放过自己，那用一首歌陪你走过最真实的自己，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同样的，在这首歌当中呢，还有就是融合了我们婆罗洲的音乐元素，那当然就非常的动听了。那再来一首歌曲，就是 Strolling 临水草的一首歌曲叫 I， 那这首歌呢也是非常动听的，讲述的是沙巴的巴瑶族故事。那当然在这个音乐当中呢，他很真诚的去呈现他自己的声音还有他的这种感受，那他对这片土地的想法，那每一首歌曲呢其实都是非常的饱满啊，而且不是只是说用了本地的音乐元素，那更是因为歌词歌曲里那种非常丰富的情感，所以希望通过这两首歌曲能够有所感想，有所启发。好，更多音乐尽在 Red FM， 我是伦宾。

0: 一朵花的绽放，一只鸟的翱翔，一个孩子的笑容，都是宇宙写给世界的诗。生命或渺小如尘，或璀璨如星，却都在呼吸之间书写着独一无二的故事。你手中的温度可以融化冰雪，你眼里的光能照亮黑暗的角落，对生命的漠视让世界失去色彩。而每次温柔的俯身，都在重塑文明的重量。你的选择，抵御生命的尊严，拒绝伤害，不使用濒危物种，不购买野生动物制品，让生命自由生长。尊重自然，少用一个塑料袋，多植一棵树。你的微小选择是地球未来的伏笔，关怀同类，善待身边的孤独者、病弱者。人类的悲欢本就相同，传递希望，听写助学，就在你的善意会跨越山海，续写他人的生命篇章。生命从无高低贵贱，每一个存在都是世界的呼吸与心跳。以敬畏之心护万物生灵， Red FM 与你同在，爱护生命从你我做起。世界因生命而完整，生命因你而值得。
1: Thread FM 多样化的选择，听过的是平川有几分真诚潮州语歌曲，罗文玉哥哥留下来的吉他客家语歌曲。听过两首方言歌曲，是不是想到最近就让人非常关注的一部电影呢？当然这个时间段不是跟你分享电影，要分享的就是影响力的金三角。那金三角这个影响力的这个作用到底有什么？为什么可以影响到我们人的生活，还有我们人的未来呢？那在生活还有我们的人生当中，很重要关键的啊，就是一定要这三个东西，这三个金三角法则啊，对我们人生有很大的帮助。第一个就是思维，还有第二语言，第三行动，那可以重塑我们的卓越人生，有内到外。说到思维，它是播种内心的种子，一切的改变始于心智，思维就是你的人生蓝图，它决定你能够建起多高的楼阁。当你学会用积极、成长、富足的视角去看待世界时，你的内在世界就被激活了。所以不要再让我不行、我做不到的局限思维困住自己，换上全新的思维模式，你的世界将豁然开朗。再来呢，有思维就要有语言，那是赋予我们信念的声音。语言是思维的外衣，也是自我实现的预言。心理学研究表明啊，你每天对自己说的话最终会塑造你的现实。当你的思维变得积极，你的语言自然也会改变，用肯定、鼓励、充满力量的语言去替代抱怨以及消极。不仅是向外宣告你的态度，更是在不断强化你内心的信念。最后呢，我们在有了这些之后，就要有行动。那丈量梦想的步伐就从这个时间开始。光有想法和豪言，这个壮语是不够的。那当然豪言壮语呢，只是说有一个开始在你的脑海里启发你，但是最后连接梦想和现实唯一的桥梁就是行动。当思维对了，语言改了，你的行动也会随之发生质的转变。所有的宏伟蓝图都需要通过脚踏实地的行动去实现，迈出第一步，你持续的去执行，你就会发现曾经遥不可及的目标正在一步步向你靠近。相信自己，你就是可以改变一切的能量源泉。所以蜕变从现在开始，守着 Thread FM 有伦斌陪伴你到晚上9点钟哦。

0: Red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十五 FM 104.1，梅里 FM 90.7 ，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1: 在人生旅途上，我们要不断的学习，失败并不代表永远，只代表你离成功又近了一些些。有人说，往成功的路上，跌倒是必然的，这一次的爬起，还会有下一次的跌倒，但总不能踌躇不前。唯有踏出勇敢的大步，才能再迈向前进。当然呢，还要我与 Red FM 给你最真挚的祝福。大家好，我是金莎。
2: 有人说，喜欢听老歌的人心里一定藏着故事，你也是吗？是那种看起来不动声色，其实一首歌就能让你眼眶红的人吗？今晚就让我们在歌里寻他千百回里互相靠近一点，哪怕只是两小时的陪伴，也希望你别再觉得自己是一个人。欢迎收听由金华主持的歌里寻他千百回。
3: 是的，进入晚上的7:01，歌里寻他千百回，有的就是伦宾代班精华在节目当中啊。谁听到的这些广告词呢，肯定还是精华非常动听非常动容的声音，但是呢，在说话直播主持的还是伦宾在陪伴着你的。今天晚上我觉得很开心，第一次就是带精华姐的这个歌里寻他千百回的班，算是在做Red FM 的节目当中的新的里程碑吧。因为所有基本上有挑战的节目内容呢，这是最后一个被我完成的，基本上呢都给我尝试过了。今天晚上在歌里寻他千百回一样的回到自己熟悉的老歌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就是分享好歌，但是呢多了说故事的方面。好，说到的第一个故事呢，就是古今的蔡强华的榕树下，这首他选的是雨天的歌曲，但是在故事当中呢，就是榕树的故事。那在以前他在端碧辣上小学的时候呢，他们的班上就有一位外地来的插班生，时常就跟他说一些奇怪的传说。这其中一则就是关于到榕树的故事。那时候的年纪小，对他所说的故事仍然是深信不疑，而这些传说引起了他的惶恐不安。他说榕树是树神，长大了就会蕴藏着精灵，也就是所谓的榕树精，专门抓小孩子。他还说一旦榕树出现精灵的时候呢，雷神将会雷击这棵榕树，因此他对老榕树有着莫大的畏惧感，对他远而避之。当年在乡下小学附近的矮树林里，有一棵老榕树，阴森的老树盘踞在地面上，树下阴沉沉的不见阳光，而许多粗犷的这个柱子般的树根垂直长入这个泥土当中，里面上就是布满树根，有大大小小不同的小洞。那时候同学们就喜欢在午休的时候到树下玩耍。有一次同学之间传闻有人的脚被榕树精拉进洞里了。哇，这时就人心惶惶，吓得同学们从此不敢再到那里去。那这个就是传闻更加重他对榕树的恐惧感。鸟儿喜欢吃鲜红的榕树果，果实还没消化就被排泄出来，因此到处长出这个小榕树苗。无知的他就担心它们长大后会出现榕树精，所以见到小榕树树苗就忍不住要去拔掉它。有时候在阳光灿烂的午后，忽然想起撼天雷的时候，他也会想说，一定是哪里有榕树出现了精灵，遭到雷击了吧。岁月流转带不走的这些深刻记忆，让他想起在乡下小学的岁月里，带着一丝的恐惧童年时光。接下来选的就是雨天的榕树下送给大家。

0: 白天强颜欢笑，晚上独自熬夜，很多中年人都有一套没人知道的苦。今晚我不问你过得好不好，只想让你知道有人愿意听你沉默。今晚的歌和故事都是为你而准备的，欢迎收听金华主持的歌里寻他千百回。
1: 好，是的，来到晚上7:11，听过歌里寻他千百回的另外一首有故事的歌曲，就是王明全的《万水千山总是情》。那这首歌曲呢是广东版本。其实在听着听着的时候，我自己的也是有很多故事的。当然今天晚上说故事的还是我们这一首歌曲的点歌者，他就是槟城的阿杜。槟城的阿杜说啊，他选了这首王明全的《万水千山总是情》，他也要分享他的故事。他说他经常观察到身边的好友们，就是发觉到一部分的人啊，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致使这个毛囊中的黑色素细胞活性呢就逐渐的下降。曾经就阅读过这么一篇医学报告，表示一般的亚洲人会在40岁到50岁左右开始陆续的出现白发的现象。如今自己随着年龄缓缓的添加之后呢，头顶上的这个白发数量呢也是一样的逐渐的增加多了，这也是一个自然不过的事情。最近在这几年，当自己去到自身首选的美发师那里的时候啊，就进行剪头发的时候，老板娘几乎都会问一句话，就是说要不要给你的白发染上颜色吗？自己在当下很多的时候，存在本身心理上出来的这个答案，就会认为说我是不是已经迈入老头的岁月了，那自己还是要认吧。一般呢还会以口不对心的方式说，对老板娘讲，还是改次才做打算吧，今天不用，因为我的白头发没有。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可能就是像刚刚故事里说到的口不对心的一种方式。所以当然在当下自己其实也是明白的，通过染发是可以将枕头的白发染成年轻有活力的色彩啊，就当然使得形象显得更加朝气年轻，从中呢也会让个人增添不少的信心。那事关的这个染发不仅是表面上的这个外貌改变了，在心理学研究方面也表明呢，改变发色是一种非常有效自我表达还有情绪调整的一种方式，能够显著的提升个人的生活热情，也能够无形中让自己改变自身的气场，影响他人对自己的第一印象。当然凡事皆有例外，随着时代的发展，加上现代科技染发技术还有产品越来越丰富，偶尔呢还会让自己呢是换一换色彩，借着打破沉闷的同时，也让自己尝试拥抱生活新鲜感的方式。最近几年呢都是趁着迎新春佳节的时候啊，或是这个社团活动组织需要站台啊，或者是逢是有说唱的场合啊，说说唱唱的时候啦啊，就会去染一染头发。所以对他来说呢，只要一个人懂得如何穿着整齐与保持年轻心态更重要，因为合体的这个穿着还有呢会让我们的大脑传递积极的信号，那同时也能提升不少的信心，调节自己的自律精神呢，让我们由内而外的焕发精神面貌。那我觉得他说到的就是本身应该不会在自己的头顶上耗费太多的费用和时间。那鉴于一个人拥有快乐的心态和健康的体魄，他始终呢还是什么都来得更为迫切。我觉得这是非常中肯啊，也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吧。那每个人的生活到一定的年龄层都会有一些改变。其实说到我自己，现在这个30多要迈进40的时候呢，我其实在10多20岁的时候，在中学的时期我就已经有白发了。那每个人的这个情况都不一样，或许是生活当中的营养问题，或许是压力的问题，但是呢无论如何我们都要积极的心态去面对，那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 无论什么样子的结果，我们都能够积极的面对人生才是最重要。好，接下来还要送给大家一首歌曲，是梅艳芳的《女人花》。听完歌曲之后呢，再来告诉你是谁点的歌曲，还有他要说的故事有哪些。守着 Red FM。

0: 有的情歌呼天抢地，有的情歌梦幻甜腻，但是我们相信能够与人分享的情歌才是好情歌。也许你总在情歌里听见自己的感情，也常常借着情歌向某人表达心意，爱情的酸甜苦涩，不能说出口的言语，就让情歌来替你传情示爱吧。欢迎收听《歌里寻他千百回》。
1: 是的，来到晚上的7:21，歌里寻他千百回，有的就是伦斌陪伴着你。当然今天晚上呢，一般上听到的都是精华的声音，今天是伦斌来代班，他听到的广告依然是他，但是呢听到的声音是我，就是伦斌。说到今天晚上代班，对我来讲就很特别，因为算第一次吧，就是接手这个节目内容，当然只有今天晚上了，下个星期你依然会听到精华的声音。那说到这个挑战，我觉得给我人生当中就多了一个故事，所以很多时候呢，想到这些经典老歌，自己熟悉的歌曲，再加上要用故事的方式来跟大家做分享，我觉得别有一番风味。听过的女人花来自梅艳芳的歌曲，那是来自我们8:00的 Moi Moi 点出的这首歌。他说不知不觉已经来到2026年的下半年，也经历了很多的成长，那有突破也有迷茫，有收获也有遗憾，有快乐也有焦虑，那当然无论发生什么都已经成为过去了。今天的故事来聊聊女人的人生。女人这一生最重要的一堂课，不是学会取悦别人，而是学会爱自己。很多的时候我们太习惯把别人放在第一位，顾家庭，顾孩子，顾另外一半，常常的忽略了最该被照顾的人就是自己。你有没有发现，当你一味的就是付出却得不到回应的时候，心就会慢慢的变累。当你不断的委屈自己去迎合别人的时候，人也会渐渐的失去光芒。后来才明白，真正成熟的女人不是更能忍，而是更懂得把自己放在心上。所以爱自己不是自私，而是懂得分寸还有边界。不要为自己，不是只是为自己而活而是在照顾好别人的同时不亏待自己。所以开始学会的就是要照顾好自己的情绪，不要让任何人影响你的心情，开始远离消耗你的人，把时间留给舒服的自己，成长的关系，那也开始认真对待自己的生活，做喜欢的事情，想要的人生，真正爱自己会变得更稳定，更温柔，也更有力量，不再害怕失去谁的时候，那因为你不知道你才是最稳的依靠。女人最美的样子呢，就是一个人即使一个人也可以活得非常的安心、从容、有光。不是在70多岁的时候整理这个背景照片的时候她大概呢就不会认真的看自己走过的路。所以一张一张的从青涩到笨拙，到慢慢学会面对生活的样子，原来时间真的会留下遗憾，不是皱纹，还有那些走过的地方。所以遇见的人呢，做过的选择，有些年很努力生活，有些年也是安静的撑着，有时候在有些年时候开始学会放下，学不会执着，回头看看其实没有哪一步是白走的。这些看到就很像平凡的日子其实就是可以组成一生的人生。所以70多岁呢已经不算年轻，但是还没有结束，更像是终于可以用自己的节奏活出自己的阶段。那同样的呢，谢谢一路上出现在他生活当中的各位，陪伴他一起走过的就是10个年头，谢谢一直都在，有时候陪很久的，有时候就是只是经过的，有时候呢让他成为现在的自己。所以谢谢自己没有放弃走到自己走到这里接下来的日子不求轰烈，只希望还能继续记录，继续感受平凡的每一天，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这就是 Moi Moi 想要说的故事，同样呢分享给每一位女人，也有一个共勉之。好，在继续呢要播出下一首歌曲的时候呢，我觉得也可以跟大家先分享她的故事，黄清源的 偷心的人。为什么选择这首歌呢？因为他想说的是，最近听说有迷魂党在他们那里出现啊，他是来自古晋的这个黄君堂。在古晋这里就可能近期的确是有发生这些问题啊，所以呢他分享的这篇就是在农历新年前写的。年关将至，前往菜市场时候，经过商店，有一个妇人啊，就是拉着他的手，问他说：“知道哪里有卖益母草吗？”哎，益母草，益母草呢，就这个东西就指着前面的摊位，肯亚兰附近吧，还是哪里啊？这些地方都可以找得到。那边不是有卖吗？他说他要红色叶子的那一种，他的孙子有病，要红色的益母草。益母草是什么呢？就是嘎张妈啦。相信我这样一说，有些人就明白过来了，原来益母草就是他的名字。所以他说一定要红色的益母草才能够治愈。他说那我懂了。那刚好有位妇女就经过，又拉着他的手说：“哎呀，另外一个也是不放他的手，就同样的话，也是说到我知道对面有位中医师有卖，他会看病，我带你去。不过这个医师很奇怪，他要两个人以上他才看，就是说一定要他陪着他去。他就开始感觉到哇，不对，这个一定有蹊跷。他就说有蹊跷了。我是说对不起啊，我自己也在咖啡店等我，我没有办法陪你。他就是那位妇女就说：你去吧，去跟他说一声，然后回来赶快陪他去。然后再补充一句，你不可以叫你姐姐去哦，因为中医师不喜欢太多人。这句话就有破绽了。他就开门见上直接了当的回应了他：我不认识你们，我怎么敢一个人跟你们走呢？我当然要找我姐陪我去。他们就见到事机败露了，赶快的就说：那你找你姐吧。然后就两个就赶快走了，不见了。原来他们是一伙的。所以他就在想说，如果他跟他当下就一起走了，他们下一步又会出什么绝招呢？还好每天在网上看到很多诈骗的新闻跟视频，还有身边的朋友被骗，所以就提高了警惕，才不会上当。那当时他很镇定，过后呢他就感觉非常可怕。如果他们用法术或者是用什么迷魂方式，那他就难逃法网了。前阵子朋友呢也被骗，不只是带他回家拿钱，还带去银行提款。那总有一天也会跟着，就是因为这种怕呢会开始就有点懵懂了。总有一天会跟着他们走，跌入他们圈套，所以希望呢这一天不要到来。老千的手法层出不穷，无处不在，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提高警惕。同样的呢，这个也要跟大家共勉之，就像 FM 每一次都为大家分享诈骗的手法，还有这些提防诈骗的问题，这些广告大家都可以聆听在心里。好，接下来聆听黄清源偷心的人，守着 FM 千歌里寻他千百回。

0: 喜欢一首歌，有时候只是喜欢了一句歌词，因为它碰到了你内心深处。欢迎收听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到9点，金华主持的《歌里寻他千百回》。
1: 是的，听过的这个广告也是我非常怀念熟悉的声音，志斌的声音啊。那当然金华今天晚上不在，但让你呢可以听到他的节目内容，有的就是伦斌来代班。今天晚上听过的一首歌曲，张小英《人儿不能留》啊，这个人是谁点的呢？谁点的这首歌曲呢？这首歌是来自十里的赖顺和，他点唱的张小英《人儿不能留》。那在这里呢，他就有自己的故事想要跟大家分享。在今年，他第一次跟随这个旅行社，就是参加一日游的行程，来到了目的地，就是鲁巴大桥。和以往一样，约了平时一起出游的朋友，没想到一约就约了10多位一起报名参加。那在办好报名的手续之后呢，大家都非常满心期待的出发的那一天，鲁巴大桥呢就已经开始有一段时间了，一直都没有机会去，只是听朋友说，哎，这座大桥非常的壮观，而且呢桥身很长，每逢星期日和公共假期，那人潮和这个车流啊都特别的多，经常呢就大排长龙的，因此旅行社呢以往都不敢安排在这些热门的日子出发的，多数都会在星期六，但是这些就是他们上班族啊就往往无法参加。这一次呢可能就相信是主办单位觉得人潮已经不像刚启用时候就那么的拥挤，所以就特别安排在星期日出发，也让他们这些打工族呢有机会去到这个地方同行了，所以就满怀着期待的心情等待出发的那一天到来，希望能够亲眼欣赏鲁巴大桥的壮观景色，那也相信这会是一趟非常愉快又难忘的一日游。这就是赖顺和来自十里的想要听到的他想要分享的故事，所以听到的张小英《人儿不能留》，接下来呢还会有下一个故事要跟你分享。说到下一个故事，就是施孝荣的这首歌曲《拜访春天》，那点歌者呢就是杨建雄。那当然故事里头要说到的就是，确实在很多人当中呢，每天过着的生活日子啊都是由无数个变数还有未知当然组成的，所谓的就是命是定数，运是变数，当面对自己遇见的插曲的时候，很多时候都以从容的做法认真的去对待它，尽人事听天命，每一次突发的事件都当作是丰富自己人生阅历的契机，每一天的生活里时时刻刻都是充满着无数的变故，而每个人过着的日子都好像是一段段的旅程，有时候还是会遭遇到某一类的不同的这个突发情况。最常见的事情就是在马路上遇到交通意外了。那面对这些无法预知和控制的突发情景呢，往往就是自己感觉到相当困惑和无助的时候。我相信哦，就是在路上如果你遇到一些意外的话，其实你当下一定会彷徨的，就算不是你的错，你也会觉得为什么我遇上了这件事情呢，那我接下来该怎么办，我要寻求什么帮助，我的车子坏了怎么办，其实往往包括我在内，我遇到的话我也会这种心情的。那当然往往都是让自己感到相当无助和困惑嘛，当然经常的还要提醒自己要自我冷静一番，不要过于急躁。那他也说，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遇到这些事情啊，最好的就是预先控制自己，尽量不要发火。那因为人只有在冷静的时候，那才能够让自己理性的思考，做出正确的决定。每天的生存于充满的变数生活里，那在日常生活里呢，难免会遇到生活中的一些小插曲或是突发的情况，都会优先确保自己有一颗 包容的心，并且将焦点放在自己可以掌控的事情当中。除了积极应对眼前发生的意外，它也是考验自身的智慧和适应能力，同时也是自己能够在当下先将本身的情绪冷静下来，通过具有理智的分析，自然而然的就有办法给显露出来了，这样子也能够解决许多涌现在眼前的问题。那这就是他想要分享的故事。好，那同样的也是选来了他点的这首歌曲，是笑容的《拜访春天》，守着在 FM 歌里寻他千百回。

0: 喜欢一首歌，有时候只是喜欢了一句歌词，因为它碰到了你的内心深处。欢迎收听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9点，金华主持的《歌里寻他千百回》。
1: 是的，进入7点49分。你好，我是伦斌。歌里寻他千百回，在今天晚上特别的声音出现的不是金华的，就是伦斌来代班啦。那当然说到伦斌，可能在今天有些人专门就是为了听金华说故事，有些人就是只为了守候在星期二晚上。那其实伦斌一直都是在 Thread FM 的频道上陪伴着你，每一次的节目当中都是在星期天晚上跟大家比较熟悉。那当然星期天晚上也是老歌节目，这一次呢就很开心的来到星期二晚上代班金华姐的，也同样的是老歌，在经典的故事、经典的这些歌曲当中呢，陪大家爱上说故事。今天晚上要跟大家继续分享的听过这首歌曲《心情》，来自郑怡唱的这首歌曲啊，那是来自雪兰莪的汉文想听到的歌曲。他在这个故事当中呢就说到，这十几个年头一直以来的日子呢，在自己的生活每个阶段里，自身的曾经就是为了生计而奔波劳碌，也曾经为了追求理想，那就是坚持的不断的努力，甚至呢就是愿望着想为目标，就是以愿望为这个想为目标啦，细腻的用心去拼尽全力。如今回过头看一看，哇，这些辛苦的付出，最辜负的那个人往往还是自己。那自己会感到相当的亏欠，往往是因为在许多的时候总是习惯将精力和时间放在别人的身上，甚至还可以对周遭的事物有求必应，常常的就忽略了自己。就是这样子的自我牺牲的模式，肯定会让自己感觉到委屈和疲惫的。那虽然说当年那些自己想要的生活大部分总算是迎来了，等到了，但是自己的心底呢却是孤独如影随形的。那某些时候可以就是察觉到这样的亏欠啊，是不是需要就是重新的把心思重新放回到自己身上呢？那就好像是一种开始有人心疼自己的绝佳信号在指示着。许多人的苦乐人生都是不会遍地去向他人倾诉或者是诉苦的，那疲惫自己扛，自己忧愁自己吞自己咽，就是说唯独在自己内心最理解这段自己哀苦的日子经过里，生活一日三餐依然还是要柴米油盐的，照样每天流逝着在宝贵的时间里，感觉就是有些疲惫，只是在忙碌的日子当中呢，还是要再劳再累的自己去面对到底的。那这就是来自雪兰莪的汉文分享的故事，还有刚才播出的这首歌曲郑怡的心情，就是他想要听到的歌曲。好，接下来要播出的这首歌曲呢，同样的也是选了张小英旧情的回忆，那来自的是哪一位呢？来自的就是雪舟，也就是苏爱不露的董华仔。说到董华仔，他也是我们常常分享故事的好朋友。那这一次他说的就是幸福快乐每一天啊，回忆自己的童年，在那个没有电脑还有智能手机的年代，生活的节奏似乎就是会比现在慢了一些。每一次自己回想起来，在那个时候可以算得上是一个比较充满有温情又有人情味的时代，这个我觉得非常认同哦。那尽管生活的步伐没有如今这般的快捷还有便利，但是带来的是另外一种不加修饰的朴质美好。家家户户在那个年代呢，首选的娱乐主要就是依赖收音机还有电视机方面。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呢，我们小朋友们就会齐聚在电视机前，等待着每晚定时播出的节目。不过在很小的时候呢，他家里确实是很贫穷的， 但家庭的条件也导致父母没有本事购买到属于自己的电视机。而每天在暮色四合，我们就是他的兄弟姐妹当中呢，就会结伴一起去隔几条街的表叔家里守候着电视机，然而出门就看天色，进门看脸色，去别人家的做客呢，察言观色非常重要，也是一门学问。即使表叔跟他们算得上有亲戚关系，那至今在脑海里好像还是记得表姑的儿子呢，在那个年代还是相当会欺负他们兄弟姐妹的，那也不允许他们在桌子或者是这个凳子上，就是几乎那他们就没有办法坐了啊，几乎每个晚间的时间呢，他们是坐在地上观赏这个电视节目罢了。光阴似箭，一转眼他们兄弟姐妹都长大了，也是告别这种不称心的童年时代，迈入少年时期呢，就开始的喜欢追星的生活。那回忆自己当初就是当年纯真的追星日子啊，就是还是给自己人生当中过了一个充满就是实体的浪漫经历。所以记得在那个年代呢，自己辛苦的生活节省啊，攒下的这个零花钱购买喜欢的卡带的时候，哇，回到家的每一回就是拆开包装时第一件事情就是翻看歌词本，将喜欢的歌手贴纸呢，还有明星卡、啊、就是小心翼翼的就贴在了日记本。哇，这个也是我在做的事情哦，所以我觉得好开心，很有共鸣啊。那有时候呢，他也会剪下那精美的照片做成自己钟爱的就是剪贴簿啊，就开始呢就收集卡带剪贴海报的动作，这种都是情感非常真挚的，也是相当容易让歌迷获取满足的。那这类跨越年代的青春共鸣呢，到现在依然是有温度在其中，加上自己也是一位支持本地歌手的歌迷，所以呢必然也会曾经和本地的一些歌星拍过照片。那如今再翻阅回去呢，自己专注就是用这个专注用意来去收集的相片，也只能是往事回味了。好，那接下来就播出他选的这首歌曲，张小英旧情的回忆，守着 Red FM。

0: 不是老歌变好听了，是我们都有故事了。欢迎收听金华主持的歌里寻他千百回，一起寻找过去美好的回忆。
1: 不知不觉来到晚上的8:02，一个小时过去了。在今天歌里寻他千百回的是伦宾代班金华的节目，所以听到首首动听的经典歌曲，还有说故事的各位呢，当然是由伦宾来为大家分享大家的故事。今天很开心有这个机会，就是踏入尝试了我们金华的节目内容啊，可以算是把所有电台里的这个有挑战的节目都给尝试一遍了。希望今天晚上的方式呢，能够让大家有不一样的夜晚，能够爱上更喜欢我们歌里寻他千百回。好，听过的一首歌曲，费玉清的渔唱。说到费玉清的渔唱呢，就要来分享这首歌曲的选曲人，就是陈方健。陈方健点的这首歌曲以外，他也要分享他的故事啊，就是说常常会听到家里的长辈们的教诲，就是说到做人做事是不可以逼人太甚的，也是不要好不好对他人有过分的欺压，原因就是呢，凡事不留余地给他人呢，就相当于是不留余地给自己。经常若以这样的态度做人呢，最终有一天只会把自己带入这个困境的。那待人处事温文尔雅的原则啊，就是一种聪明的生活智慧。长辈们也很讲究啊，得饶人处且饶人这个原理，始终呢都是认为把事情做绝了，在完全不留给别人留退路的时候呢，往往到最后伤害的一定会是自己。所以做人呢，若是秉持着待人处事温文尔雅的原则，那这是非常好的，那也是一种聪明的生活智慧，能够让人感受到生活，就是让人生啊获得更多他人的支持还有理解的。那他们也会经常的就是提醒他说，那必须要注意自己讲话的原则还有方面啊，这种就是说到凡事莫做太绝之余，也不好把自己说出来的话语呢就是过于说狠了，或者是说死了，如此的后果呢是最直接的，往往丧失兜转的余地，就没有机会再谈了。所以再加上有时候如果你说话太极端的话呢，也会切断你的后路的，那即使原有的人际关系也会因此的破裂。所以呢就犹如就是在他们做这个就犹如停下车子的时候啊，有必要就是在前后留点空间，方便自己的同时也方便他人。那这就是陈方健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好，再继续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故事，我觉得也是蛮特别的。它是来自西马吉隆坡的黄国强，他点的这首歌曲呢是李毅的年轻人。所以呢他也要表达的故事就是，他真的非常羡慕就是新一代的年轻人啊，因为他们有理想有抱负，总是就是觉得自己已经长大了，不再是

前呢，就何尝不是有这样的想法呢？回想起以前90年代还有2000年代时候，科技不算是很发达哦。那在他还记得家里有电脑上网的时候呢，对于就是本来就是非常奢侈的消费，当时的网速呢没有现在那么快。我记得当时的网速在2000年左右，我自己也在用这个非常大架的一个电脑呢，而且对我来讲就很开心有一架电脑，而且也不便宜。那时候的网速在处于就是 512kbps 的左右，所以可以想象今天我们大概到有 30Mbps 或者是到 100 或者是到 1G， 这个其实非常非常的快的。想当年我们的512是有多慢啊。好，回到我们的黄国强的故事当中呢，就是以前这个上网用电脑的网速没有那么快嘛，他也曾经就是想要拥有一套百科全书，可以让自己呢就是从阅读当中获得无穷的知识。但一套百科全书的价格也是非常的昂贵，父母就是为了供养他和他的兄弟姐妹求学啊，都是努力的省吃俭用的。那当然求学就是毕业出来社会工作后才知道自己渴望的是要有辆车子，那但是父母呢就是坚持要先找到稳定的工作才来储蓄供一辆国产车。他才明白他渴望的年轻时想要做的事情根本就不是因为忙于生活，也不是忙于讨，就是忙于工作跟忙于讨生活还有养家，结果就渐渐的无法实现了。每次想要做的时候呢，总是先看自己的储蓄还有够不够，能不能，那如果年少气盛为了一时之气而辞职，那么他真的是不敢想象他需要多久的时间才会在别的地方找到工作。万一有一天呢，自己的储蓄花光之后呢，他会担心自己的工作表现不好，那面临失业的。他曾经也想过，如果他的家庭环境不好的话，就是他的家庭环境还好的话呢，就是小康之家以上的话，可以不愁吃、不愁穿、不愁住。那么家里有钱，就可以让他趁着年轻的时候来实现梦想了，比如出国旅游，或者是研究实验，就是东西来售卖等等啊，这都是他的幻想。活到现在呢，已经踏入中年，没有想到现在的科技已经发展了那么多，那也可以获得很多资讯知识呢，也是可以在网上就可以搜索得到，何况是在近年呢，就是这种 AI 发展嘛，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还可以通过 AI 的建议来去找到自己要的资料。那包括是他说到的，还有就根本就不需要书本了，连家里的电话都已经被淘汰，现在呢都是大家拥有自己的手机，玩自拍、看短剧、看这些就是网上的散播谣言等等哦。那他也是觉得说，自己如果不学会使用科技，很快的也要被时代淘汰，那就可能要住在山洞里了。那他非常愿意学习新的事物、新的技能，但是学习呢是要学习一些新东西、技能啊，都是要花钱的，所以他就不禁的会在想，那我还会有能力过好我的退休生活吗？那请不要对我说些什么活在当下，一切都顺其自然的。那现在大家都要防诈骗，努力保护自己辛苦赚来的钱财，还有呢就是确保自己的过，就是有钱过日常生活，还有每天的生活离不开用钱的消费，努力的赚钱也要保护好自己的血汗钱，那不是更加辛苦吗？所以最后呢，他也要祝愿大家就是生活愉快，一切安康。一则我觉得非常有感触也非常多想法的一个故事，不知道在你的脑海里有什么想法呢？接下来就来听听他选的这首歌曲，李毅的《年轻人》。

0: 并不是新歌不好听，也并不是老歌有多好听，老歌应该是一种记忆，更是一种情绪。欢迎收听 Raven 金华主持的歌里寻他千百回。
1: 是的，来到晚上的8:16，在节目当中听到的声音是伦宾。刚才说到今天晚上歌里寻他千百回是金华主持的节目，当然今天晚上呢他就小休一会儿，那让伦宾来代班，让你听听不一样的声音，那是不是有不一样的故事呢？在今天晚上歌里寻他千百回爱上说故事的方面呢，伦宾要为大家分享很多好故事。我看了这个留言的帖子，每个人的故事都很精彩，都非常的有趣，或者是有点激励，又或者是有点动容，有点感触，或者是有点让人就是有种说不上一种感觉吧，就很多想法。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曲《最后的夜快车》，原本呢其实是要黄金佑的版本，当然因为曲库的问题，所以就换了庄学忠的版本。庄学忠的《最后的夜快车》点播者呢是来自我们的这个 Deck for Chai 所点唱的。那 Deck for 呢，他就点了这首歌曲，他也要分享的就是，想当年年轻的时候呢，就无知的他就离开了故乡。为什么会离开故乡呢？就是为了生活，因为家里穷，所以就离开了。那亲爱的双亲呢？也就是就离开了他的双亲嘛，因为要去外面工作嘛，所以其实心里就有百般的不舍。那当然他并没有把故事给说很多很多下去，他到最后呢他想说的就是感谢播出这首歌曲，同样的也祝大家就是包括我和你，就是每一位在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工作愉快，健康平安，也祝大家感恩，就是生活每一天。好，听完 Deck Four 的故事之后呢，还有他的这首歌曲啊，接下来要再来分享的一位老朋友，说到他的名字呢，也是蛮熟悉的啦，就是来自吉隆坡的黄振琴。那在稍后的时间呢，会为他就是播出一首他要听到的歌曲，先卖个关子，来聊一聊他的故事。他的故事，我觉得跟我很多关系存在里头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要说的人我也非常的熟悉。他就要说到的故事是讲到那一晚突然想起了古晋的前广播员张明丽。诶，张明丽呢，这个名字非常的熟悉，在新年的时间段呢，我记得我还就是我们还有播他录的这个祝福啊，我相信大家应该不陌生。那时候呢也找了很多前就是广播员，前广播员嘛，就录了一些就是新年祝福话语。那相信呢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一定会想到说哇，当时呢就有很多不同的这些前广播员出现，那这种是一份感动嘛。好，回到故事当中呢，他就是心血来潮的想要把心中的他给记录下来。他说明丽那甜美温柔的声音啊，亲切自然的主持风格呢，陪伴他们度过无数美好的时光，点点滴滴至今呢也是非常的令人怀念的。他认识明丽是因为他主持那些年那些歌这个节目啊，当然现在就是由我在主持啦，所以也是说到他拥有甜美温柔的声音，主持的风格呢也是非常亲切自然的，善于跟听众互动，就像朋友聊天一样，因此呢就深受大家的喜欢，那也是一位非常受欢迎的广播员。每逢公共假期他都会开放这个电话热线让听众拨电，就是点播歌曲的。令人最开心的就是受益者呢就是这个人数是没有限制的，所以大家好不容易拨通电话的时候，都是希望趁着这个机会把亲朋好友的名字一一的念出来，最真挚的祝福呢通过这个电波就传送给大家。这种温馨又充满人情味的节目气氛啊，至今就是让他就是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好景就不长了，他的声音就突然在电波中消失了， 两年多来就没有他的这个任何交代，他就这样的离开这一班一直疼爱他、喜欢他的、支持他的听众。起初大家感到十分错愕，诶，哇，也是非常的不舍，就一直惦记着他，期待有一天还能再听见他熟悉而温柔的声音。有一次他们就是一般朋友从西马远赴古晋旅游的时候，得知他晚上就是当天晚上还有主持活动，虽然工作繁忙啊，但是还是特地抽空来到他们住的酒店和大家匆匆见上一面。虽然相聚的时间非常短，但是能够感觉到就是亲眼见到这一位一直陪伴他们的 DJ 呢，就是广播员，大家都感到无比的开心和满足。所以那一刻他终于从电台里的声音见到了真实的他，亲切的、温柔的，那至今呢依然留在他们的记忆当中。谢谢他就是曾经带给就是大家这么多欢乐，也在百忙之中抽空与大家相聚。那短暂的难忘的见面呢，成为了大家就是珍贵美好的回忆。虽然他已经没有在担任这个广播员了，但是也祝福他无论身处在何处都能够幸福平安快乐。对他们来说，就是包括所有的听众喜欢他的，他带给的是美好的回忆，永远不会褪色。那永远呢他们也会深深的想念着他。最后也希望明丽有一天能够看到这篇故事，也听见我们这一班听众的声音。那谢谢曾经用声音陪伴我们的岁月，愿忘不了这首歌曲，也就是来自童安格唱出的，送给他还有送给大家，守着 Red FM。

0: 每个人在变老的路上都应该善待自己，珍惜生活中所拥有的，善待身边的人，让生活散发出属于自己的气场。你好，我是金华，陪您一起写故事，听故事，说故事。
1: 好，来到晚上的8:27，在这个时间段，晚上的时间段呢，在歌里寻他千百回爱上说故事的环节，为时1小时30分钟左右呢，就即将要到尾声了。那根据在今天晚上，其实今天晚上是精华的节目内容嘛，那你听到的这一把男生的声音，哇，这是谁呢？有些人就会不禁的问起，这第一次听到的声音好熟悉啊，就好熟悉，好像哪里听过。是的，你在星期天晚上可能听过，或者是你在明天早上呢也可能听过，就是星期三。那在这个故事当中呢，我觉得我也像一个故事出现在大家的记忆当中，所以很多人认为或者没有想到的，伦宾就今天晚上出现了。今天晚上代班精华的节目，陪大家聊聊故事，说说故事，然后分享听到的好听的歌曲。我觉得这也是人生当中出现的不同的故事曲目，那也是一段人生当中的小插曲，让我们的生活更多姿多彩。所以歌里寻他千百回，在今天晚上在说故事的环节即将要结束的时候呢，跟着精华交代我的这个节目流程，接下来就是无限的经典好歌，那让大家好好的聆听30分钟不间断。好，那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就即将跟大家说晚安了，好好的享受接下来的30分钟时光。同样的，下一次的歌里寻他千百回依然会听到精华的声音。那同样的，在明天早上的6:00到10:00，还有这个周末晚上那些年那些歌，依然会有冷冰陪伴着你。晚安。
0: 有的情歌呼天抢地，有的情歌梦幻甜腻，但是我们相信能够与人分享的情歌才是好情歌。也许你总在情歌里听见自己的感情，也常常借着情歌向某人表达心意。爱情的酸甜苦涩，不能说出口的言语，就让情歌来替你传情示爱吧。欢迎收听歌里寻他千百回。

喜欢一首歌，有时候只是喜欢了一句歌词，因为它碰到了你内心深处。欢迎收听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到9点，金华主持的歌里学。

白天强颜欢笑，晚上独自熬夜，很多中年人都有一套没人知道的苦。今晚我不问你过得好不好，只想让你知道有人愿意听你沉默。今晚的歌和故事都是为你而准备的，欢迎收听金华主持的歌里寻他千百回。

有的情歌呼天抢地，有的情歌梦幻甜腻，但是我们相信能够与人分享的情歌才是好情歌。也许你总在情歌里听见自己的感情，也常常借着情歌向某人表达心意，爱情的酸甜苦涩，不能说出口的言语，就让情歌来替你传情示爱吧。欢迎收听歌里寻他千百回。

0: Red FM 每天凌晨三点，声音不打烊，陪你走过最静谧的凌晨时光。
1: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错。
0: 无论你是夜归人、失眠者、早起者，还是心事重重的旅人，生动凌晨不打烊，从凌晨三点到六点，为你送上最动听的歌声与最温柔的陪伴。
1: 温柔的风在情书上，
0: 每天都有独特的声音主题等你来听。星期一加点不一样，一杯音乐，一段旅程，素家为你调配属于凌晨的独家节奏。星期二将来你好，从夜晚走向晨曦，雪峰为你迎接属于你的将来与希望。星期三深夜留声机，周静宇集合为你精选慢节奏温暖氛围的音乐，翻开老唱片，听一首歌，讲一个故事，回到那个动人的时光。星期四小城故事，精华用声音说故事，陪你走进那些温柔又真实的深夜片段。星期五都是夜归人，这一夜我们都是赶路的人，瑞良陪你一起在音乐中找到新的归属。星期六存一份好心情，又存用音乐为你舒缓夜的节奏，为清晨注入好心情，在音乐中为新的一天蓄满温柔能量。星期日三点到天亮，由美和丽晶陪你从三点听到天亮，用音乐温柔开启新的一周。生动凌晨不打烊，夜未央歌不停， Red FM 每个凌晨都值得被温柔对待。

0: 结束了。
1: Red FM 每天凌晨三点，声音不打烊，陪你走过最静谧的凌晨时光。
0: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错。
1: 无论你是夜归人、失眠者、早起者，还是心事重重的旅人，生动凌晨不打烊，从凌晨三点到六点，为你送上最动听的歌声与最温柔的陪伴。
0: 温柔的风在情书上，
1: 每天都有独特的声音主题等你来听。星期一加点不一样，一杯音乐，一段旅程，素家为你调配属于凌晨的独家节奏。星期二，将来你好，从夜晚走向晨曦，雪峰为你迎接属于你的将来与希望。星期三，深夜留声机，周静宇集合为你精选慢节奏、温暖氛围的音乐。翻开老唱片，听一首歌，讲一个故事，回到那个动人的时光。星期四，小城故事，精华用声音说故事，陪你走进那些温柔又真实的深夜片段。星期五都是夜归人，这一夜我们都是赶路的人，瑞良陪你一起在音乐中找到新的归属。星期六存一份好心情，又存用音乐为你舒缓夜的节奏，为清晨注入好心情，在音乐中为新的一天蓄满温柔能量。星期日三点到天亮，由美和丽晶陪你从三点听到天亮，用音乐温柔开启新的一周。生动凌晨不打烊，夜未央歌不停。 Red FM 每个凌晨都值得被温柔对待。
2: 你现在收听的是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 FM91.9。
3: 喜欢就争取，
4: 我喜欢你，
3: 得到就珍惜。
5: 像一只飞而总在，
3: 生活就是这样，脚长在自己的身上，往前走就对了，直到向往的风景变成走过的地方。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即兴演出，直到每段旅程变成我的舞台。 Red FM 和你活出自我。
6: 爱很小时间，用手温暖我的脸，为我证明我曾真心爱过你。

0: Red FM 每天凌晨三点，声音不打烊，陪你走过最静谧的凌晨时光。
1: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错。
0: 无论你是夜归人、失眠者、早起者，还是心事重重的旅人，生动凌晨不打烊，从凌晨三点到六点，为你送上最动听的歌声与最温柔的陪伴。
1: 温柔的风，爱情树上。
0: 每天都有独特的声音主题等你来听，星期一加点不一样，一杯音乐一段旅程，素家为你调配属于凌晨的独家节奏。星期二将来你好，从夜晚走向晨曦，雪峰为你迎接属于你的将来与希望。星期三深夜留声机，周静宇集合为你精选慢节奏温暖氛围的音乐，翻开老唱片，听一首歌，讲一个故事，回到那个动人的时光。星期四小城故事，精华用声音说故事，陪你走进那些温柔又真实的深夜片段。星期五都是夜归人，这一夜我们都是赶路的人，瑞良陪你一起在音乐中找到新的归属。星期六存一份好心情，又存用音乐为你舒缓夜的节奏，为清晨注入好心情，在音乐中为新的一天蓄满温柔能量。星期日三点到天亮，由美和丽晶陪你从三点听到天亮，用音乐温柔开启新的一周。生动凌晨不打烊，夜未央歌不停， Red FM 每个凌晨都值得被温柔对待。

0: Red FM 每天凌晨三点，声音不打烊，陪你走过最静谧的凌晨时光。
1: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错。
0: 无论你是夜归人、失眠者、早起者，还是心事重重的旅人，生动凌晨不打烊，从凌晨三点到六点，为你送上最动听的歌声与最温柔的陪伴。
1: 温柔的风，爱情树上。
0: 每天都有独特的声音主题等你来听，星期一加点不一样，一杯音乐一段旅程，素家为你调配属于凌晨的独家节奏。星期二将来你好，从夜晚走向晨曦，雪峰为你迎接属于你的将来与希望。星期三深夜留声机，周静宇集合为你精选慢节奏温暖氛围的音乐，翻开老唱片，听一首歌，讲一个故事，回到那个动人的时光。星期四小城故事，精华用声音说故事，陪你走进那些温柔又真实的深夜片段。星期五都是夜归人，这一夜我们都是赶路的人，瑞良陪你一起在音乐中找到新的归属。星期六存一份好心情，又存用音乐为你舒缓夜的节奏，为清晨注入好心情，在音乐中为新的一天蓄满温柔能量。星期日三点到天亮，由美和丽晶陪你从三点听到天亮，用音乐温柔开启新的一周。生动凌晨不打烊，夜未央歌不停， Red FM 每个凌晨都值得被温柔对待。

0: Red FM 每天凌晨三点，声音不打烊，陪你走过最静谧的凌晨时光。
1: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错。
0: 无论你是夜归人、失眠者、早起者，还是心事重重的旅人，生动凌晨不打烊，从凌晨三点到六点，为你送上最动听的歌声与最温柔的陪伴。
1: 温柔的风在情书上，
0: 每天都有独特的声音主题等你来听。星期一加点不一样，一杯音乐，一段旅程，素家为你调配属于凌晨的独家节奏。星期二将来你好，从夜晚走向晨曦，雪峰为你迎接属于你的将来与希望。星期三深夜留声机，周静宇集合为你精选慢节奏温暖氛围的音乐，翻开老唱片，听一首歌，讲一个故事，回到那个动人的时光。星期四小城故事，精华用声音说故事，陪你走进那些温柔又真实的深夜片段。星期五都是夜归人，这一夜我们都是赶路的人，瑞良陪你一起在音乐中找到新的归属。星期六存一份好心情，又存用音乐为你舒缓夜的节奏，为清晨注入好心情，在音乐中为新的一天蓄满温柔能量。星期日三点到天亮，由美和丽晶陪你从三点听到天亮，用音乐温柔开启新的一周。生动凌晨不打烊，夜未央歌不停， Red FM 每个凌晨都值得被温柔对待。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好，现在是陈仁斌报告新闻。新闻提要：沙拉越癌症中心预计将于2027年1月份正式委任承包商。第二婆罗洲会展中心 BCCK2 建设工程进度超前，预计将于2028年3月份完工。巴当色金盖大桥建设项目进度已达 94%， 预计将于今年10月份完工。科达萨马拉汉的沙拉越癌症中心建设项目如今已进入关键阶段，工程部也在昨日举行了招标说明会，并进行了现场视察。招标说明会也涉及了已通过审慎预审的程序承包商。工程部长 Dato Sri Alexander Nandalingi 在视察后对记者表示，上述的环节皆在阐明项目范围，以让承包商在招标最终的结果前能准备最佳的设计以及建设方案。候选承包商需要最迟在2026年10月份提成各自的提案，当局预计将在2027年1月份正式委任中标的承包商。与此同时，工程部长 Dato Sri Alexander Nandalingi 也透露，沙拉越癌症中心将和哥打萨马拉汉的沙拉越心脏中心比邻而建。沙拉越癌症中心预计设有310张床，并配备门诊与住院服务、诊断、放射治疗、化疗、肝细胞移植以及细胞治疗，这将进一步的提升沙拉越人民在同一地点获得癌症综合治疗的能力。而该项目占地 10.93 公顷，以设计和建造的方式实施，符合马来西亚卫生部所设定的要求。而项目总值超过10亿令吉，预计需时60个月来完成，而目标是在2032年全面竣工并投入运作。根据此前的已达成协议，沙拉越癌症中心的建设将由沙拉越政府资助，之后由联邦政府偿还相关的费用。第二婆罗洲会展中心 BCCK2 建设工程进度超前，目前的实体工程已经进度较原定的施工进度提前近 5%。 沙拉越基础建设及港口发展部副部长 Dato Insinyong Aiden Ariwun 表示，该项目目前已完成 13% 的实体工程进度，而项目原定于2028年3月竣工。这项耗资5亿5000万令吉的工程如今已进入会议厅的主体结构施工阶段，包括安装屋顶。此外，关于多层停车场的大楼建设，目前已完成至第二层。他是在国境视察第二婆罗洲会展中心建筑工地后对媒体如此表示。与此同时， Dato Insion Aiden Rariwun 还透露，巴当斯金盖大小建设项目目前的实体工程进度已达 94%， 较原定的进度超前 1%， 因此该项目预计将比原定的10月份更早完工。上述的项目剩余部分主要集中在 Seringkat 和 Tanjung Pagar 的道路建设。这座全长 1.2 公里的大桥按照 R5 双车道标准修建，是沙拉越第二沿海公路项目下的首条通道。竣工后预计每天可让约15000辆车子通行，并成为沿海地区居民前往古晋的主要道路。沙拉越政府还计划在色金盖增建额外的道路，以缓解进入古晋门户处的交通拥堵。此外， Dato Insion Anden Lariwun 还说，索金卡大桥是丹中恩邦机场和深水港大型项目的命脉，这座大桥以不到10公里的距离为上述两项工程提供更加快捷的通道。此外，沙拉越政府也计划建设新的桥梁和道路，以连接相关的区域，包括 Batu Belat 大桥。 而该项目已在第十二大马计划下获批，并获得近3亿令吉的拨款。您正在收听的是 Thread FM 播出的新闻。沙拉越政府采取预防、教育、倡导和早期干预的方式来继续加大抑制电子烟的力度，尤其是针对年轻的群体。对于是否在未来全面禁止电子烟，沙拉越妇女儿童及社区和谐发展部长 Dato Sri Fatima Abdullah 指出，沙拉越政府不排除上述的可能性，然而这还需要展开全面性的研究，让社会大众有所准备，并加上民众的高度意识。他是在古今的一场媒体发布会上如此表示。在今年的1月至6月期间，当局共展开135次与电子烟有关的执法行动，查获了超过7400毫升价值为134万令吉的电子烟液。同期，当局也在全沙拉越展开了1542场宣导醒觉活动。此外 Dato Sri Fatima Abdullah 在古晋为2026年沙拉越女性《沙拉越女性在数字经济》一书推介里的时候指出，沙拉越的女性在新鸟之乡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扮演着关键角色，她们不仅是家庭的守护者，也是经济的推动者，社区领袖以及坚韧的社会变革推动者。每年出版的沙拉越女性系列书籍是对女性巨大贡献的付出肯定。出版该系列书籍的计划自2010年启动至今，已记载了405位不同领域的女性人物。最新的版本则展示了23位投身数字经济领域女性的参与事迹和成就。老越国会议员 Dato Henry Son Agong 呼吁巴格拉兰和 Long Smadong 的地区农民持续的守护阿丹稻米 Bras Adan 的纯正与原始特色，以确保这一优质产品继续的在市场对其的高度需求，并提升农民收入。他说阿丹稻米拥有比普通稻米更高的市场价值，他是主持老越国会选区根源基援助移交仪式后对媒体以及记者如此表示。30名来自巴克拉兰和 Long Smadong 的地区农民获得了有关的援助，并涉及超过69000令吉的拨款，提供耕耘机将协助农民加快稻田的准备工作，以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稻米的生产。这一举措符合政府的目标，即通过各种援助以及支持来加强乡村的经济，特别是农民群体经济。国境警方昨日逮捕了2名本地男子，他们因持有 1.027 公斤的冰毒而被逮捕。国境警区主任 Edson Nagachabu 助理总监昨日在下午在国境发文告指出，2名年龄分别为38岁和51岁的嫌犯是在冈邦米达瓦乌路被捕。警方起获的毒品价估价市值超过51000令吉，尿液检查也显示38岁的嫌犯对毒品呈阳性反应，而另一嫌犯则呈阴性。此外，警方也充公了近3000多令吉的现金，相信是来自毒品贩毒所获得的。2名嫌犯从今日起被延扣至14日，案件援引1952年危险毒品法令第 38B 条文进行调查，一旦罪成将面临死刑。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拉越癌症中心预计将于2027年1月份正式委任承包商。第二婆罗洲会展中心 BCCK2 建设工程进度超前，预计将于2028年3月份完工。巴丹斯金卡大桥建设项目进度已达 94%， 预计将于今年10月份完工。 以上这期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Mohammad Ahadi Shamshawi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2: 音乐早点六点就开始了，除了经典好歌，也为你更新国内外新闻，为生活注入活力及开心的能量，让你开心迎接每一天的挑战，给你一个充满活力的早晨。
3: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4: 在1981年的今天，沙拉越及马来西亚痛失了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敦珠嘉，他的离世让全国人民深感哀痛。虽然他没有接受过正式教育，但却是一位极具影响力的卓越领袖。他的领导力、权威和智慧在为沙拉越争取独立以及1963年成立马来西亚成立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曾经积极参与葛波委员会，以争取民意支持马来西亚的建立。早在1926年，他就成功化解了加伯伊班族与肯雅族之间的矛盾。他在1952年进入州行政体系担任州议员，随后获委任为加伯天猛公。此外，他也是沙拉越土著保守党的创办人兼主席，并且曾经出任联邦沙拉越事务部长。鉴于他卓越的贡献，他生前荣获了多项勋衔。他于78岁高龄逝世，沙拉越政府随后宣布将其忌日定为官方哀悼日。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音乐早点 Red FM 的频道上，有的就是冷冰陪伴你在这里。早上的六点钟说一声早安，对你来说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要迎接美丽快乐的一天，那当然就要用开心的心情来迎接啦。那在早上听过的歌曲，有的就是陈娟娟歌的歌，姚丽双双对对，张璐茶叶青，李梅多情世界。那听完四首好听的经典歌曲，来听听伦斌为你分享今天报章的一些新闻内容。来看到其中的报章头条啊，那在今天重点的内容就有说到每日往返两趟，国航二十日起古晋飞龙。再来的一则就是亚历山大说预计2032年启用，查拉越癌症中心明年初动工。再来其他的头条内容就包括了安华可行使财长权力要求特事特办，那还有的就是说免税条件改变才是关键，财长可推翻决定。再来看到的一则关于国际上的新闻，广西洪涝，湖北龙卷风，甘肃山体滑坡，中山区接连重大灾情。好，那我们来看一则就是关于本地非常重要的重大新闻，也引起了这两天非常多人的关注，那就是说到每日往返两趟，国航在20日起呢就会从古晋飞吉隆坡。所以婆罗洲航空啊，就是已经开始售卖这个往返的古晋与吉隆坡的机票，配合此新航线开通，特别推出我亲爱的沙拉越萨拉瓦古萨样优惠票价，经济舱单程全票的这个全包票价就是375令吉起，商务舱单程的全包票价呢就是736令吉起的，而票价已经包含了机场税以及燃油附加费。此外就是婆罗洲航空也宣布新的航线将于7月20日投入服务，往返古晋国际机场以及吉隆坡机场的第一航站大楼，每日提供两班的航班，巩固了古晋作为区域航空枢纽的地位，同时也满足商务以及休闲旅客的出行需求。那在7月20日将会首航执行吉隆坡直飞古晋商业的航班，那在7月21日起则展开古晋与吉隆坡每日的双班往返航班。那在婆罗洲航空首席执行员梅格阿迪安就说到，吉隆坡航线开设是该公司的重要发展里程，不仅是进一步加强沙拉越与马来西亚各地的联系，也是通过吉隆坡最重要的航空枢纽连接更广泛的国内以及国际航线，作为旅游、贸易、投资、商业活动可以创造更多的机会。那同时呢，也是支持加强沙拉越交通连接，推动旅游业以及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目标。那此外他也说，吉隆坡航线只是婆罗洲航空长期航线的拓展计划之一，未来公司将持续的扩展航线网络，进一步的提升沙拉越与国内外的市场连接，促进旅游业以及经济发展，为我们的旅客提供更安全、可靠、高价值的飞行体验。好，接下来有更多的好听音乐尽在 Red FM， 我是伦斌。

Red FM 音乐早点，听过好听的五首一连串好听经典歌曲，有的就是邓丽君《旧梦何处寻》，珍妮《爱情长跑》，姚苏荣《曼丽》，雨天《天涯芳草》，以及邱青云《爱是清风，情是细雨》。好听的歌曲当然就要有伦宾来陪伴你一起分享今天报章的新闻。好，那在报章上还有看到的重要内容，就是说到沙拉越癌症中心明年初就会动工了。工程部长拿督斯里就是亚历山大就透露，沙拉越癌症中心的项目预计啊就在2027年的1月委任承包商并动工的，工期呢就是五年的时间，预计在2032年启用。那他在巡查这个建设癌症中心的地段后，接受记者的访问也表示说啊，这项由联邦政府与沙拉越政府合作的医疗项目，总造价就是预计将超过10亿令吉的，采用的是沙拉越政府先出资联邦后归还合作的模式，加速推进。那当然在这个加速造福沙拉越以及周边区域的癌症患者，沙拉越政府呢就率先出资这个10亿令吉以启动项目的，之后呢这笔款项就会由联邦政府全额归还给予沙拉越。沙拉越癌症中心占地总面积达27英亩，那未来呢也会将建成一座拥有310张床位、具备国际先进医疗设备的综合性癌症专科。那这个项目采用的就是设计与建造的模式，由于是一项非常事关重大的国家级医疗设施啊，所以马来西亚的工程部与公共工程局呢将会严格的把关，同时呢也是感谢卫生部对工程局的信任，那当局也会确保筛选出优秀的承包商，以最高的质量交付工程。那未来沙拉越癌症中心将是一座配备非常先进现代化医疗设备的中心，涵盖门诊、住院、诊断以及治疗、那医疗等等的方面的这些健康服务。那亚历山大也说到，未来将提供全面的医疗服务，包括骨髓或者是肝细胞移植、细胞治疗服务等，那主要是针对沙拉越癌症以及肿瘤患者提供进一步的这个一体化诊断、放疗和化疗服务，提升诊疗的效率以及增加可接待的患者数量。好，那我们再继续看另外一则新闻，就是关于到安华拉拜说到放眼发射首颗卫星，沙拉越呢就要加紧的培育航天的这个人才啊。那沙拉越教育创新以及才能发展部副部长，也就是拿督安华拉拜表示，沙拉越正迈向2030年发射首颗卫星的目标，因此呢就需要培育更多的跨领域人才，共同推动航天产业的发展。那他说到，卫星产业并非单靠航天工程师就能完成的，需要涵盖的包括了电子工程、软件工程、资讯科技、电脑、摄影、数据分析等多领域的跨学科合作。所以呢，希望通过相关的分享能够启发更多年轻人投身航天及卫星领域，为沙拉越未来航天经济发展培育人才。目前沙拉越立方体卫星计划已交由沙拉越先进技术国际大学负责推动，并已经设立航天工程学院。好，那当然在接下来的当额呢还有三首好听的音乐，先来听听经典歌曲，再回到频道与伦宾一起来翻阅今天报章上的新闻内容。

Red FM 音乐早点，听过黄小娟、独木桥以及唐妮的《雪上心头》，接下来伦斌要跟你分享报章上的一些新闻内容。沙拉越妇女儿童及社区和谐部长拿督斯里法蒂玛·阿卜杜拉呢，就是在主持这个2026年沙拉越女性在数字经济的新书推荐里，那就表示说该书已经收录了23名活跃于数字经济、科技以及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沙拉越女性，并且呢首次就是融入扩增实境技术以及同步推出电子书版本的创新的方式，记录他们在数字时代的奋斗历程以及贡献。那至今呢就已经累积收录了405位杰出的女性，那这也是自2010年持续出版到现在的第14本沙拉越女性系列的书籍，那也是皆在保存他们的奋斗故事，为后世研究人员还有教育机构提供参考的。那在历年来出版的系列书籍当中呢，涵盖的政治、商业、志愿服务、艺术、体育、健康、安全、学术、创新以及科技等领域啊，那今年就是以数字经济为主题的，同时呢也是展现女性在科技创新及数字转型当中的贡献。法蒂玛·阿卜杜拉也宣布2026年沙拉越妇女日庆典将于8月2日，那就是在古晋举行的，并以沙拉越女性在数字经济为主题，预计呢将会吸引800人出席，全沙拉越45个地区同步线上参与的。当天除了就会举办专题论坛展览以外呢，也会颁发7项沙拉越女性的奖项。好，我们继续来看另外一则新闻，是关于到沙拉越商用车辆注册局呢，就是与沙拉越多家短程的巴士业者签署公共巴士临时援助金协议，那也是进一步的协助沙拉越公共交通服务持续的发展以及营运的。那在这项计划下呢，联邦政府在未来五年内就会每年拨款就是500万令吉，协助公共巴士业者应对不断上涨的营运成本，那还有就是确保民众能够继续享有基本的巴士服务。那公共巴士对连接社区以及每日的使用公共交通出行呢，对民众来说非常重要。那然而巴士业者就持续的面对巨大的挑战，包括维修费用上涨、人力成本增加等问题，所以在该计划下除了可以减轻业者的财务负担，也能够提升巴士服务的品质、可靠性和可持续性。而这计划配合现有的援助措施，也显示着联邦政府持续的重视全国，包括沙拉越公共交通发展。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首相宣布惠及垦殖民的七大措施。经济部将确保今年七月至十二月石油供应稳定充足。巴基斯坦一架货机失联，机上载有五人。萨拉姆林西马达尼，您好，我是钟文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配合垦殖民日庆典及联邦土地发展局成立70周年，首相 Datuk Anwar Ibrahim 宣布七项全新惠民措施，总拨款超过24亿 ringgit， 涵盖债务重组、房屋建设、教育、数码发展及基础设施提升等多个领域，以进一步保障垦殖民及其下一代的福祉。其中最受瞩目的措施是政府将拨出9亿9000万 ringgit 特别拨款，用于偿还联土局的伊斯兰债券，包括协助解决垦殖民债务问题。此外，政府也将在明年额外拨款超过10亿 ringgit， 持续推动联土局的发展计划。安诺表示，政府不会将债务问题完全归咎于垦殖民，而是必须寻求公平合理的解决方案，同时要求联土局管理层全面改善治理与管理制度。
2: Pertama saya kata memang betul kita kena bayar 990 juta hutang. Tak adil kalau nak salahkan peneroka. Jadi sebab itu kita kena cari jalan dan lembaga pengurusan Felda diminta dengan dana tambahan sedikit perbaiki tata kelola. Itu satu.
1: 除了债务与房屋课题，首相也表示政府同意恢复原有的原棕油销售模式，预计将通过联土局资本合作社每年为垦殖民带来额外4200万 ringgit 的收益。在房屋及基础设施方面，首相说政府批准未来三年拨款4亿5000万 ringgit， 分阶段展开联土局职员宿舍维修及新建工程，以改善基层工作人员的居住环境。为了提升联土局社区的数码素养，政府也拨出1558万 ringgit， 汇集全国317个垦殖区，每个垦殖区将获得5万 ringgit， 用于推动数码教育及相关发展计划。教育方面，政府也将拨出1000万 ringgit 作为全国联土局学校维修经费，进一步改善校园设施，为学生营造更完善的学习环境。与此同时，政府也宣布追加300万 ringgit 拨款与联土局线上医疗队，进一步加强社区医疗及健康服务，让更多垦殖民受惠。经济部表示，政府将持续采取积极措施，确保我国在今年七月至十二月期间拥有安全且充足的石油及燃料供应，以满足国内需求。经济部指出，截至2026年6月，我国石油及燃料供应维持稳定，足以应付国内市场需求。这主要归功于政府自今年2月28号霍尔木兹海峡供应受干扰以来，分阶段落实多项应对措施。经济部表示，国际布伦特原油价格曾于2026年4月初攀升至每桶 144.50 美元的高点，但随着和平谈判取得进展，市场情绪逐渐改善，油价已经回落至6月1号至5号期间的每桶 99.29 美元。不过，经济部强调，政府并未因此掉以轻心，因为全球实体原油供应仍受限制，国际库存持续下降，供应风险依然存在。因此，政府将继续密切监督国际能源市场的发展，并采取必要措施，确保我国石油及燃料供应稳定。在昨天举行的第16届柔佛州选举提前投票日中， 总共有 94.49% 的符合提前投票资格的选民出来投票。选委会秘书 Dadukairu Sharu Idris 说，这相等于有19471人出来投票。昨天投选的选民是军方人员和他们的配偶，以及包括普通行动部队成员在内的警员以及他们的配偶。他们在全州62个提前投票站投票。Carol Sharu 说，昨天的投票是从早上8点开始，直到下午5点，其中29个投票站在中午关闭，5个在下午2点关闭，其余28个则在下午5点关闭。提前投票箱会存放在警察局，直到星期6投票日开始正式计票。这次州选举总共有172名候选人角逐56个州议席。
3: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Click，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1: 世界杯消息，在美国亚特兰大体育场进行的16强赛事中，阿根廷队3-2战胜埃及队晋级八强，这是一场创造奇迹的比赛。阿根廷队在0-2落后埃及队的绝境中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比赛最后阶段的13分钟内连入三球，神奇逆转埃及队。股市及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7号下跌，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下跌130.76点，收于52925.15点。标普500指数下跌33.58点，收于7503.85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302.47点，收于25818.69点。此外，英国伦敦股市B市是金融时报指数报收于10665.88点，较前一个交易日上涨14.11。国际油价7号上涨，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89美元，收于每桶70.44美元，涨幅为2.7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17美元，收于每桶74.16美元，涨幅为3.01%。巴基斯坦机场管理局7号晚发表声明说，一架货机在从阿联酋沙加飞往巴南部港口城市卡拉奇的途中失联，机上载有5名机组成员。声明说，这架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波音737货机于当地时间7号21时18分报告导航系统发生故障，随后接受卡拉奇区域管制中心引导，几分钟后雷达监测到该货机正在快速下降，并急剧改变航向。它在卡拉奇以西海面约155海里处失去雷达和无线电联系。声明表示，多个部门正协同配合开展对失联货机的海上搜救工作。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昨日离开首都德黑兰，前往伊拉克纳杰夫，将出席今日在伊拉克举行的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送葬仪式。佩泽西奇扬亦将与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举行会谈。上星期五，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已于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根据官方公布，哈梅内伊及家属遗体送葬仪式昨天在伊朗中部城市库姆举行，应伊拉克各界人士要求，今日将与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及卡尔巴拉举行送葬仪式，明日将与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当地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减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首相宣布惠及肯殖民的七大措施。经济部将确保今年7月至12月石油供应稳定充足。巴基斯坦一架货机失联，机上载有5人。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不管是驾车的、
1: 走路的、
0: 上班的、
1: 下班的
0: ，Red FM 带你关心
1: 今天的天气预测。来看今天12月的天气预测。在今天早上的方面，多个下雨的地区就包括了木礁、嘉伯、明都路、梅里以及林梦。那没有下雨的地区就包括了古晋、西连、萨马拉汉、斯里阿曼、木中、斯里街以及诗屋。从中午到傍晚的时间段会出现雷暴以及下雨的地区，就包括了古晋、诗屋、木礁、嘉伯、明都路、梅里以及林梦。那没有下雨的地区就包括了西连、萨马拉汉、斯里马阿曼、木中和斯里街。在今天的风向和海浪的方面，沙月的海域会吹西北风，时速10至20公里，会引起 0.5 到 1.0 米的海浪。而今天的最高的温度将会达到34度，最低的温度24度。感谢沙拉越气象局所提供的天气预报。

因为早点来到早上的7:22，听过黎明一声痴心。你好，我是伦斌。那在音乐早点的这个时间段呢，7:00继续为你分享报章上的一些新闻，来看几则就是关于发展方面的好消息。那其中一则就是沙瑞基本建设以及港口发展部副部长拿督艾登拉里武就表示啊，石人甲的这个石人甲河大桥建设工程进展非常顺利，目前整体的实体工程已经完成 94%， 较原定呢就是超前18%的，预计今年10月提前竣工。那其他的方面还有的就是在 BCCK2， 那我们的沙拉越基本建设的港口发展部副部长拿督艾登拉里乌也表示，耗资约5亿5000万令吉新建的古晋第二婆罗洲会展中心工程进展也非常的理想，目前呢已经是施工进度超前原定的计划，有望较原定工期提前完工的。那目前完成了 13%， 超前了 4.95% 的。那当然在这个截至目前为止整体施工啊，也就是较计划领先约1.5个月。那同时呢这个主礼堂呢将会比足球场还要大。那这项沙越政府全额拨款的工程未来将成为古晋新地标建筑。好，那再来另外一则好消息，关于发展方面呢，就是红武岸桥进度达到73.27%。湖武岸大桥也就是 Jambatan Batang Rambungan 建设工程目前呢就已经是较原定的目标啊，虽然说是有一点落后，但是呢就是有如期于今年底完工，保持乐观的态度。那根据消息指出呢，目前这个斜拉桥的第一节斜拉索已经安装工程完成，其余呢就是还有的包括8个桥段呢正积极的施工当中。好，再来多一则就是关于设计还有建设方面的进度。那在石角路至杨过思路的这个双向车道进度的发展呢也是超前的，那预计是2029年2月10日竣工。那工程呢目前就是按照计划稳步推进当中的，也是这个全长 5.664 公里的双向双车道路段将按照城市道路 U3 标准建设，路线就会从这个卫岩港开始，就是苏埃摩亚路口一直延伸至杨过思路的。好，更多重要的新闻以及歌曲呢可以守着 RedFM 的频道，我是伦斌。

0: Costa. Di Maria is the spare man. Angel Di Maria, glorious goal.
1: 这是一个令人心跳加速的夜晚，这是一个充满奇迹与悬念的夜晚，这是一个注定载入史册的夜晚。锁定2026年 FIFA 世界杯最新动态，敬请关注 RTM 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多档世界杯特别节目。 RTM 广播电视台，您专属的世界杯全方位信息中心。
2: Red FM 音乐早点，听过孟庭苇你是谁、王菲容易受伤的女人这两首好听的歌曲，接下来的就是伦宾陪伴你在音乐早点翻阅报章的新闻。来看到全国的内容啊，在全国方面呢，交通部长陆兆福就说，针对这个拉曼学院教育基金十年免税变三年的课题，在那个会议上呢，就要求首相拿督斯里安华就是行使他的财政部长特权，以特事特办的方式让基金恢复原有的十年免税期。那陆兆福也坚持要求财政部维持安华早前宣布的十年豁免期限，并指他本身早已就此课题与拉曼理工大学基金会主席丹斯里陈广才进行沟通以及协调了，而双方已有默契，无需通过媒体炒作。那当然在另外一方面的就还有说到的，就是马华总会长兼拉曼教育基金局就是信托局的主席纳多斯里魏家祥就强调，在拉曼学院教育基金免税课题上，最关键的不是十年免税变三年，而是免税的条件改变了。他也强调说，如果免税十年，但是条件改变了，不再是全部收入都免税，那即使延长到三十年也是毫无意义的。那所以他坚持就是促请首相让拉曼教育基金获得和过去一样的免税地位，没有附加任何条件。那更多的详情呢，可以参阅报章上的重要新闻内容。另外一则全国新闻，就是首相署也就是法律以及体制改革部长纳杜斯里阿沙利娜就表示，政府正在展开一项特别的研究，以制定更全面的网络罪案受害者保障机制，包括协助网络诈骗受害者追回损失款项，以及探讨是否加重这个罪犯的刑罚。那这项由首相署法律事务组进行的研究也将检视其他国家保障受害者权益的最佳做法，那并评估是否适合在马来西亚落实。那他是在出席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峰会后，就是在新闻发布会上如此表示的。那当然目前就是研究涉及受害者的课题包括了网络罪案、网络危害以及数字犯罪等等的。那在英国以及澳洲，若有人遭遇到网络诈骗，相关的银行会向受害者退还款项的。不过马来西亚的银行目前尚未决定是否采用这项机制，并且呢已经将其纳入研究的考量。他也补充说，这项研究目前尚未定下完成时间表，更多详情可以在之后关注国家的发展动态。好，继续守着 Red FM， 更多好听的音乐以及歌曲尽在这里。

0: Nice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从2025年1月1号开始呢，工作场所或者是办公室已经是被列入2024年公共卫生烟草以及吸烟管制法令852法令条文下的禁烟区。2024年公共卫生烟草以及吸烟管制法令已经在2024年10月1号生效了。那随着洗衣店办公室列入行列，那使得被列入禁烟区的地区也多达28个，也包括医院、诊所、公共电梯或厕所、餐馆、空调商店、机场、政府场所、教育机构、托儿所、购物中心、加油站、图书馆、体育场等等。所以在这28个禁烟区里头，记得里头是不能够吸烟的。在禁烟区吸烟或者是使用吸烟产品的人，一旦在2024年公共卫生烟草以及吸烟管制法令条文下罪成，将被判最高5000 ringgit 的罚款。所以要记得喽。
1: 因为早点，你好，我是伦斌。7:48听过许茹芸的《泪海》以及伍思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当然在今天早上特别的事情，就是有伦斌在新啊，不是新闻上，是在 FM 的频道上要分享新闻啊。你看愉快的心情就是让你一起感受，然后再一起聆听报章上的新闻，不是非常好吗？好，我们来看一看国际的新闻。那在国际的方面，泰国的事情啊，就是泰国的新闻就说到，泰国海关署在周一就宣布全面的升级机场的出境查缉措施，配合政府呢不得让泰国成为跨国毒品的转运站政策，那将由过去以入境查验为主调整为同步加强出境旅客以及货物的检查，就是通过 X 光扫描、警犬搜查以及人工智能 AI 风险分析等手段，那提升查缉的效率以及精准度，那最重要就是严防毒品经泰国流向海外，同时最大的限度减少对正常旅客的出行影响。那这个拦截跨境的毒品呢，就是在泰国的方面已经开始加强了，所以呢在接下来他们会更严格的去检查以及审核的。那在古巴的方面就发生了全国电网就是中断的瘫痪，导致全国约1000万人陷入停电，这是不到6个月的第3次发生的事件，当局目前正在调查事故原因。这场大停电呢，其实也让饱受这个电力短缺之苦的古巴民众啊，就是生活雪上加霜的。那同时呢，古巴国家主席也在社交媒体上谴责美国试图通过封锁古巴的燃料供应，那引发社会的动荡。那再来的，我们看到国际的新闻，还有的就是巴拉圭。那蒙巴贝就说到啊，他不配回击种族歧视的。那巴拉圭一名参议员呢，就是在该国足球队在世界杯16强赛中0-1不敌法国后，对法国前锋蒙巴贝发表这个种族歧视的言论。蒙巴贝呢也回击后者呢是卑鄙的，那也不配担任参议员。而法国总统巴拉圭政府和国际足联呢，周一也谴责该名参议员发表种族歧视的言论。好，在美国的方面，我们看到的就是50万新生儿领1000美元成小股东，特朗普账户开跑。那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一就是标说了一件事情，标志着为儿童存股设立的特朗普账户就迎接了第一个交易日。他说政府已经将1000美元存进于50万个特朗普账户户头，为儿童存下第一笔投资基金。那再来的还有的方面就是越南警方破获世界杯赌球集团，涉案金额约5.4亿。越南警方就表示他们已经逮捕了85名两个规模非常庞大的赌球团伙，那有关的这个涉案金额呢就达到了1.33亿美元，也就是相当于5.4亿令吉的。目前越南政府也在世界杯期间严厉的打击非法赌博活动。 好，更多新闻资讯请守着 Red FM， 我们还有的好听的歌曲就是黄品源流浪的歌手以及阿牛妈妈档送给你，守着 Red FM。

0: 有一种心情叫快乐，也有一种心情叫悲哀。快乐是一种等待的过程，生活不会因为你的眼泪而给你幸福，他要的是你完美的人生，忘记这些泪眼，给自己一个微笑的理由。今天的你快乐吗？你好，我是维尼和云妮。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早上八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C 受促确保柔佛新山新加坡捷运系统这各车站的 4G 及 5G 网络覆盖在正式营运前达到最佳水平。通讯部长 Dato Fahmi Fadil 表示，这是通讯部的重点工作之一，以确保跨境铁路服务于2027年1月1号投入运营首日起，乘客便能享有顺畅稳定的数码通讯体验。经济部表示，政府将持续确保国家石油储备维持在安全且充足的水平，以满足2026年7月至12月期间的国内需求。截至2026年6月，我国原油及燃油供应整体仍处于受控且充足状态，足以应付国内需求。这得益于政府自2026年2月28号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供应中断事件以来，分阶段实施的一系列积极应对措施。不过该部强调，政府并未掉以轻心，因为全球实体原油供应依然紧张，国际库存持续下降，供应风险仍然存在。大都方面也呼吁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主动遏制与柔佛第十六届州选举相关的虚假资讯传播，尤其是在投票日及开票当晚，避免误导民众及造成社会混乱。他表示，虽然各社交媒体平台本身已有禁止散播假消息的政策，但仍需进一步加强监测和执法力度，特别是在本周六的投票及计票期间。世界杯消息，瑞士在16强最后一场赛事中对阵哥伦比亚，两军于常规时间90分钟仍打成0-0，经加时赛仍互无纪录，最终需以点球大战分胜负。在点球大战阶段，瑞士以4-3打败哥伦比亚，瑞士时隔7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八强，追平队史最好成绩。在八